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

0: 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8: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7: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9: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7: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0: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

0: 成本下降超60%。
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2: 请您黄云早。
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7: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7: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7: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7: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7: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

0: 动企业更好的成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2: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3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2: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

0: 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忠诚。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跨过大西洋，

欢，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大枪都会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手中带钢想要去，原来从小学校里都不大。

心在内心想该怎么办怎么办，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怎么该，我那冰冻的招牌怎么该怎么该。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新闻有价值。
1: OK 了，
0: 好听好玩好乐的新闻资讯
1: 打包完毕。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五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今天早间呢，还是要把第一手路况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嗯。西环路南向北的方向和南新路的这个 T 字路口红绿灯不亮了。
0: 哦。
1: 啊，这个事情呢，希望大家如果赶时间的各位朋友们在这里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左右两边的车道啊。这个是两个方向的灯都不亮。
0: 然后
1: 虽然说今天早上是排队正在缓慢通行当中，但是难免会有一些朋友可能早上赶时间会不注意观察啊。那建议各位减速慢行。还有一则路况就是在这个鼎泰花园的正门口，
0: 嗯，
1: 西边的这个正门口啊，
0: 嗯，西大门，
1: 对，一辆挖掘机和一辆拉土车堵在正门口，正正的，
0: 也就是说，鼎泰花园的西门是不能进出了，是吗？
1: 不能进出了。
0: 哦，
1: 后方也放置了这个三角警示牌和锥筒啊，那建议各位行驶在这里的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择道绕行，并且道路会有所缩窄，建议各位减速慢行。
0: 没错，那关于这个红绿灯不亮的问题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那在红绿灯恢复正常之前，或者是临时红绿灯到达现场之前。
1: 嗯，
0: 希望各位还是要注意的是相互礼让啊，减速慢行，因为确实没有红绿灯可能会给大家的通行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途经到刚才杨洋说的这个路口是一定要控制车速的啊，慢一点，左右观察之后保证安全再缓慢通过啊。
1: 是的是的，红绿灯不亮的路口要做到心中有灯啊。看到这个雨说，昨晚大风大雨，今早游城街道很干净。昨晚有雨？
0: 当然了，
1: 有。
0: 对，路面上都是湿湿的。
1: 昨天晚上的1:30，我被大风给刮醒了。
0: 哦，这么大吗？
1: 对，因为我客厅的窗户没关，然后呢，整个我是第一次在克拉玛依，在自己家里听到
0: 被刮醒，
1: 听到这么大的风声。
0: 哎，平常时候没有听到那种呜呜。那种声音吗？
1: 那是窗户漏风了，
0: 对，就那种缝儿要漏出来那种声音。
1: 那个会有，就是可能卫生间推拉门没关紧的时候，它会有那种对流的声音。
0: 是的。
1: 但是昨天晚上是真的是被刮醒，我怀疑我都害怕，我说我这窗户别给我吹掉了。
0: 家里面咣啷咣啷的是吧？
1: 对，咣啷咣啷的，我就赶紧起来，我说把这个各个的窗户都关一下，才发现。哇，一整个房子只关了一个，只关了自己主卧的一扇窗户，
0: 其他都开着是
1: 吧？其他全开着。
0: 对，这样大风天气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窗户要关紧啊，因为、首先呢是会影响您的睡眠质量，其次可能会有这个沙土会刮进家里面，
1: 是的，
0: 就会打扫起来比较麻烦。
1: 昨天住高层的朋友们，如果半夜起来看到的话，就是自己高层因为很高嘛，
0: 对，
1: 可能沙土没有那么严重
0: 啊，还好。
1: 往下低头一看。雾蒙蒙的一片，我以为起雾了呢。
0: 确实这个，而且目前为止这个风力还是没有停的。早前出门的时候发现外面的风力依然不小，但是比昨天晚上来说要好了很多。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把好您的方向盘握紧。在这个有横风路段的话，是一定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啊，注意这个握好方向。
1: 是的，像嘉欣这样体重基数较轻的，应该是早上被推着跑的。
0: 你放心，我等会下班时候报警，你咱俩一块走，你带我一起走。
1: 对对，我就像根柱子一样，我立。
0: 那当然这个你看，我们有看到这个来自克拉玛依气象台发布的信息，说目前红浅的阵风已经达到7级，希望大家注意防范。所以如果说早上是在这边上班的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防风的准备。其实你知道，就是都说克拉玛依的这个大风是特产，所以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有时候风力太大会放风假。
1: 对，
0: 但有时候比如说可能是下午才刮起来，早晨送幼儿园的时候爸妈并不知道，学校也不知道，下午刮大风的时候就会通知家长把孩子接走。我就记得我爸当时来接我和我姐，就是虽然说家里很近吧，但是可能因为土比较多嘛，沙子比较多，我爸都是拿那种纱巾，就是妈妈以前带那种纱巾，把我们俩头一蒙，横着夹
1: 啊，
0: 夹回家都是这样的，
1: 不然就要被大风给刮跑了。然后呢，还没到家就吃饱了，
0: 真的就是以前的风和土会更大一点。那这两年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绿化越来越多了，你都更不要说这个咱们比如说郊区这些防风林了，你看看现在各个小区哪个不像森林皇宫一样？
1: 哇塞，
0: 真的，你知道我们家旁边不是交付了新的5-6期？然后昨天我是去没事干去溜达了一圈， 我的妈呀，
1: 真的好美啊，是吧？有，
0: 而且
1: 印证了那句话叫出门见景，开窗见绿，
0: 哎，
1: 多好，
0: 真的是绿化做得特别好。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儿童游乐的设施，包括一些树木啊，还弄了健身步道，还有专门打羽毛球的区域呢。
1: 哎呦真好，
0: 我觉得天哪真好，我也去蹭别人5期和6期的
1: 反正都在家旁边，对，就是蹭到就是赚到，
0: 哎，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今天大风依然是没有停，而且路面上是有积水的，所以希望各位还是要提前的观察好路面情况。但是看目前的天气来说应该是不会再下雨了，我估计这场大雨可能停也没有停多久，因为路面上水都没有干。
1: 是
0: 的，
1: 半夜6点多的时候是在打雷的状态
0: 啊，6点多还在下，
1: 对，打雷这个闪电，我只是通过这个，因为我确实实在起不来了。
0: 你是没睡着还是什么？
1: 我是透过窗户看的，实在是爬不起来，太瞌睡了，6点多，就没到我的生物钟醒的时间。
0: 确实6点多也是最困的
1: 时候。对，能听到外面的轰隆雷声，但是下没下雨我还确实没有看啊。
0: 是的，这个今天早间这个发现有个别路段有坑洼处的话还是会有积水的，所以呢希望各位还是要放慢您的车速，因为现在还有这个比如说步行的行人以及骑电动车的这个骑友们，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在这个有坑洼积水的地方要减速慢行，不要将这些积水溅到行人身上啊。
1: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都要保护好自己，尤其是这个步行出门或者是绿色出行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带好防范的措施啊。
0: 是的，
1: 那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城区当中的道路情况呢较为

0: 复杂，各个路段该维修的施工的地方呢，也依旧在不停歇的施工当中。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把好您的方向盘，尤其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
1: 是的，那当然孩子们马上开学了，这个道路维修施工也可能会即将进入尾声。也是希望大家还是多点耐心啊。那当然在维修施工有围挡的路段还是要提前变道通行，估计可能还有一周，是不是下周过完，下周应该就要报到了吧，是不是、啊、
0: 你的意思就是孩子们就要开学了？
1: 对，因为下周是24号到28号，下下周一是31号，应该是9月1号，就是下下周二了、所以孩子们应该是也即将报到了啊。问问各位家长吧，作业写怎么样啊？
0: 估计是爱玩的朋友们还在挑灯夜战，那不爱玩的朋友们早就写完了。
1: 手抄报画了吗？
0: 还有这种作业吗？
1: 应该有的，而且小时候不知道杨有没有布置过这样作业，就是写日记、
0: 有，
1: 还有周记。
0: 也周记没有，就是日记，就是每天必须要写一篇。
1: 但是所以你的日记都是最后补的？
0: 对，
1: 我也是一个给我2个小时写了30天的东西。
0: 对，从今天早上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开始写到了今天晚上，凑齐了80件。
1: 对，今天早上第一件事，妈妈没有做我喜欢吃的油条豆浆给我吓了
0: 魂，我哭了，
1: 我不高兴。晚上是我今天过马路扶了一个老奶奶，我真棒。
0: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作业，因为现在学生们都比较依赖这个手机平板嘛，
1: 对，
0: 有很多作业是在这个电子产品上完成的。
1: 对，还有一些网课呀什么的。
0: 对，我看到我侄女学了这个暑假作业，是有一门叫口语练习英语的。哦，他会在口语上面，就是英语的一个软件上面进行打卡。就是他读一遍你读一遍，他读一遍你读一遍。
1: 要录制下来吗？
0: 要录制下来，然后呢他会还会给你打分。比如说第一、就跟这个消消乐一样，你读得很标准，他就说 great。
1: 其实你侄女应该在玩消消乐
0: 啊。对，我也觉得。
1: 不过确实现在孩子们的寒暑假作业是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了，不像以前我们是一本快乐寒假快乐暑假，然后可能在几张卷子呀，几张手抄报，一本日记，还有字帖，
0: 搞得就不快乐了。
1: 对，以前我们还描过字帖呢啊。这个确实作业比较多，而且但是我们以前作业很原始，就是我们没有用到纸
0: 科技
1: 以外的任何东西。
0: 对
1: 对，现在
0: 所以我们以前动用了一些这个愚蠢的手段啊，
1: 外挂的力量。
0: 在谁还没有在作业中间那个就是订书机的夹缝处抽掉两张纸呢？
1: 所以说你这其实，而且要告诉各位这个孩子跟家长，这种小聪明老师一眼就是能看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还是要认真完成自己的暑假作业啊。
0: 是的，
1: 现在作业也都不是很多，而且呢这个形式多是多样的，可能还有体育作业，比如说每天跳100下跳绳，也是要记录的啊。就像刚才杨说的英语口语，比如说对话练习啊，数学的什么口算啊，这些都是作业很简单而且形式多样，在玩中学现在是很重要的啊。
0: 是的，要寓教于乐嘛，也不能光特别死板的学，我们还是更多的要在外面接触一些外面的世界。
1: 哎，是
0: 拓宽自己的眼界，让自己能够达到一些真情实感的流露，而不是照本宣科啊。
1: 对，而且我们现在你知道最近看到就是每到寒暑假可能父母都会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因为这是唯一可能这个孩子有时间的时候。现在你知道多了一种什么？以前可能就是比如说去海边去爬山，去各个著名的景点。
0: 对，
1: 现在是什么？跟着课本去旅游。
0: 哦，
1: 就比如说假如说孩子即将开学上5年级6年级，
0: 要学什么登岳阳楼。
1: 对，咱们就到岳阳楼实际去看一看。
0: 哎呦，
1: 哎，就现在真的很流行就是跟着课本去旅游。
0: 太好了，
1: 前两天我有看到就是在抖音平台上有一个妈妈就分享了自己带着孩子去旅游，就是即将上初中的孩子去旅游，然后就是完全就是跟着初一的课本，可能讲到一些名胜古迹，讲到一些比较著名的地方的时候，然后去看一看，可能在学习这一章节的时候孩子印象会更深刻吧。
0: 是的，
1: 他也可以说我去过这个地方。
0: 当然了，而且现在的一些景区对于小朋友们，其实如果是学生的话会更为友好。在我这个假期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那个地方，是叫什么名字我确实给忘了，但是他如果你把这篇课文背下来的话，
1: 岳阳楼嘛，就是岳阳楼，背岳阳楼记。
0: 哦，对，应该是这个。
1: 对，
0: 岳阳楼记你把它背下来了以后你就可以免费入园。
1: 对，
0: 他会给你发一张门票，然后就
1: 对对对，
0: 而且还会给你盖一个戳说恭喜你把它背会了。
1: 对，因为你知道我很早就去过岳阳楼这个景区，然后当时我就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在这个背诵课文这个区域都
0: 排了
1: 学生，
0: 对，排了很长的队。
1: 对，
0: 以至于他要提前2-3天预约你才可以有机会进去背诵
1: 尤其是到这种寒暑假人比较多的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
0: 我去之前我苦背了2天，
1: 怎么样呢？
0: 没排上队。
1: 哦，我以为是全忘光，看到老师就紧张了。
0: 没排上队，我背得滚瓜烂熟，我说我学过的还没有还给老师，2天我就把它记

0: 起来了，
1: 真是没想到啊，
0: 真是没想到，结果这张免费的门票还是轮不到我。对，
1: 天子宗亲说，那学到桃花源记怎么办？理解这边会啊，那咱怎么办？
0: 现在其实有一些比如说网络课程也就发达起来了，很多这种像桃花源记的这种电影和寓教于乐的这个影片都可以搜来看，
1: 哎，都可以看一看，让孩子感受一下。
0: 就是，虽然它是一个世外桃源，可能会是一个想象当中的一个境地啊，
1: 是虚拟的，
0: 对。但是在这样的科技与实力面前，不值一提啊！
1: 哎，没错，
0: 什么都可以给你还原的。
1: 是的，现在孩子们真的很幸福。那当然，这个多式多样的信息来源，也希望各位家长是一定要开启未成年防沉迷模式啊！
0: 啊，那倒是。
1: 哎，对对对，而且呢，其实不是说完全暑假期间孩子们不能碰电子产品，可以碰，但是一定要规定时间，尤其是各位家长要以身作则。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时的这个
0: 学习时间，
1: 哎，对，那我们就一起学习，家长可以看看书，完成工作，那孩子就认真写作业。接下来比如说半个小时我们可以玩会儿 iPad 看会儿电视，那家长可以跟着一起，但是时间到了要一起把手机收掉。
0: 对
1: 啊，出去踢踢足球，散散步，逛逛超市，
0: 打打羽毛球，捡捡身上的膘。
1: 哎，对，你看这个暑假肯定不少小朋友都吃胖了啊。
0: 是的，
1: 哎，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要劳逸结合，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这个说完孩子们即将要开学的事情，我们也来跟各位家长做一个提示。孩子们开学之后呢，各位家长的作息可能就是要改变一下，包括可能在所有参与到我们早高峰路况当中的各位车友们，也是要改变一下您的出门时间，尤其是假如说您的通勤路上是必须要途经到人流车流，对，或者是学校区域的各位朋友们，可能就要提前5到10分钟出门才会比较从容啊，不然可能很紧张。
0: 对，如果说这个没有孩子需要接送上学的，我们尽量择到没有学校的这些道路进行通行，因为学校道路是在每天早间必堵的一个状态啊。
1: 对，各位家长本身就堵在里面了，你再过去凑热闹，
0: 那真是堵上加堵啊。
1: 哎，是。
0: 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塞外江南说，大姐大和小妹小天天早高峰，
1: 那不然呢，都大姐大了，都小妹小了，
0: 对啊，
1: 一大一小的，
0: 这我们不天天早高峰，我们吃啥喝啥，
1: 没人替我们，
0: 难道喝今天的西北风吗？
1: 也行，能喝饱，今天这一顿是能喝饱的。
0: 今天能喝饱，明天呢，明天不刮了我们就饿着，
1: 活一天算一天吧。欢迎各位，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又或者是某一个路段的红绿灯故障或者是防护栏出现缺损，大家依然可以在两个平台来与我们反馈。第一种呢，可以打开您的抖音平台，在搜索栏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1: 节目呢正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各位可以点进直播间关注我们，下方对话框发送过来您的信息。那当然第二种方式呢也很简单，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在公众号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我们之后，下方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小视频或者是图片的形式都可以发送过来找到我们哦，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等待各位。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周末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21号，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有阵雨。21号早晨的西北阵风会达到6级，也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着的，蒲氏阵风会达到8级，气温在19度到29度之间。21号各地多云间晴会有阵雨。乌尔河至红前一线西北阵风6级，蒲氏阵风8级左右，局地的短时阵风会达到7至8级，蒲氏阵风10级。22号至23号，明后周末两天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3至4级，气温有所下降。
0: 是的，那今天呢应该是刮风天气，在明后周末两天呢是有阵风和阵雨的，气温会逐渐的下降，所以可能周末如果说您是有外出计划的，建议大家还是多带一件外套。较前期来说，天气会稍微有一点点冷。一场秋雨一场寒嘛，所以说，哎，秋老虎应该过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
1: 但是幕府不是还没过完吗？
0: 对，确实幕府还没有结束啊，
1: 不敢打这个保票。
0: 哎，是的，这个天气呢也是都说六月的，哎，现在已经八月了，那就八月吧。
1: 八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有外出计划的各位，要提前了解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啊，带好相应的这个外套啊，或者是防暑降温的东西。那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28至30摄氏度，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乌武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在31到33摄氏度，这是最高的温度，那较前期来说已经好了很多啊。
1: 对，降了将近10度左右呢。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风力也比较大。建议各位有鼻炎患者的各位朋友们，出门戴好口罩。
0: 杨，看我这一下充满了关心和关爱。
1: 对。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24小时之内具体的咱们四个区的天气实况啊。首先来关注的是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会有阵雨。21号的早晨是风向啊，是西北阵风，风力会达到6级，不是阵风8级左右啊，最低是19摄氏度，最高是29摄氏度。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白简滩区，是多云见晴，有阵雨。21号早晨，西北阵风6级，不是阵风8级，低温19度，高温31度。
1: 嗯，乌尔河区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至5级，低温17度，高温32度。
0: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是多云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左右，低温15度。高温29度，
1: 哎呀妈呀，够凉爽！
0: 19度，这也太凉爽了，
1: 有点要穿外套了。
0: 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了解天气的情况。这两天可能高温低温反反复复，容易感冒。这出外出到人员密集的地方，还是希望大家戴好口罩。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2: 我看见一匹正在飞扬，站在屋顶下的冬装，我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来看各位的留言啊。诗词来喽，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小高说又下雨了，
0: 雨一直下，
1: 一定后面要懂，
0: 一定要颤，必须得颤。
1: 对，就是被雨淋到的那种颤抖感觉。
0: 确实啊，这现在外面这个如果说又开始下雨的话呢，还是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但是雨势应该不会太大
1: 啊，因为昨天晚上下过一场了。
0: 对，而且应该也是阵雨。那如果说此刻还没有出门的大家，早上的话您是公共交通出行，还是建议您要带好雨具啊，穿好雨衣或者是带好雨伞，以防被淋湿哦。
1: 是的，看到鼓励这位美女说，两位美女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今天要去你们单位录制节目哦。
0: 哦，几点来啊？洋洋给你送奶茶。
1: 不是，你要跟我们说一下你录制的是哪一档节目。
0: 因为可能因为我们这边院子很大，楼很多，所以
1: 如果是院前方院子的，
0: 我们稍微有点远。
1: 对，如果是我们后方的，
0: 哦，有可能是我们后方，因为今天星期五。
1: 星期五怎样？
0: 黄昏热线啊。有可能啊，说不定能看到鼓励这位美女呢。欢迎欢迎哦。
1: 如果你来了我不在，那我就不管你了。
0: 我一定帮你把羊拖住，你放心。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点赞啊。那今天呢依然是点赞到10000会开启今天的挑战科目一有奖问答环节。
1: 是的，
0: 奖品呢已经蠢蠢欲动了，就看你能不能把它们通通带回家。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多多给我们点赞啊。比如说你已经到单位了或者正在吃早饭的各位呢，就不妨点点赞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当然了还有一些资讯要跟大家一并分享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行驶在路面上做到的是安全有序，文明第一。
0: 是的，那每天早上其实我们都在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驾车安全、行驶安全的相关的事情和一些口号。可能很多朋友说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但是呢安全从来没有小事儿，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再说一说。今天我们继续来说的是安全带这回事儿。因为其实很多朋友比如说觉得距离短，我不系就不系了
1: 啊。对，
0: 尤其是后排系安全带的意识还是挺薄弱的。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说安全带是生命带，系上才是保命带哦。
1: 对，不然它就是个摆设了。
0: 对，
1: 安全带之所以叫生命带呢，是因为它有着约束移位和化解缓冲的作用，一旦发生了事故是很能够有效的避免驾乘人员向前冲撞或者是甩出车外的，从而会减轻一些受伤的程度，甚至可以挽救一条人的生命。那真实的案例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具体安全带到底有多重要。
0: 是的，我们就以案示法来跟大家说说看啊。在8月9号啊，这个月月初的时候，早上10点左右，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沃尔河区大队执勤组巡逻的时候，发现，在沃尔河度假区井冈山路罗马假日 E 区东侧这个路段，发生了一起小型普通客车撞击路灯设施的单方面事故。可能方向盘这个没把住啊。事故呢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在发现警情之后，执勤的民辅警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开展了处置工作。
1: 经过调查呢，驾驶人张某驾驶的是小型普通客车，沿着沃尔河度假区井冈山路段南向北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注意力不太集中，操作不当，车辆失控撞向了道路东侧的绿化带路灯，造成了车辆的局部损坏，路灯设施受损。万幸的是，事故发生的瞬间，张某全程规范地系好了安全带，有效地缓冲了撞击带来的巨大压力，牢牢地固定住了身体，这才避免了人员受伤的风险。
0: 是的，那事后呢，驾驶员张某回想事情发生的经过的时候啊，还是心有余悸，说到开车一时疏忽，操作出现了失误，幸好上车习惯性地系好了安全带，不然自己肯定就受伤了啊。
1: 是的，现场的图片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车的前脸部分啊
0: 已经凹进去了，
1: 完全凹陷。如果说这个时候车辆带来的缓冲就会让人不自觉地往前冲嘛，如果说头撞到了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0: 对，其实冲击力还是挺大的啊。
1: 对，
0: 即便是车速不快还是有危险性的。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案例真实性啊。8月15号的晚上9点，米某驾驶了小型车辆经过了克拉玛依市白简滩区217国道371公里处的时候，因为路面突然飞来一块黑色塑料袋飘到了他的车前，挡住了他车辆前方的视线。驾驶人米某见状瞬间慌乱，情急之下猛打方向盘紧急避让，车辆瞬间失控了，径直的撞击到了路边的路沿石后， 发生了侧翻，
0: 嗯，
1: 车身受损严重，但万幸的是驾驶人全程规范地佩戴好了安全带，在车辆侧翻冲击的过程当中，安全带也牢牢地将驾驶人固定在了座椅上，避免了人员被甩出车外，驾驶人仅仅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任何人受到了伤害啊。
0: 是的，我们也看到现场图片，其实车辆的侧翻之后损毁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
1: 它这有点像180度旋转了，
0: 对，保险杠已经全部掉下来了，但就是因为正确地佩戴好了安全带，这个驾驶人并没有受伤，所以呢大家也由此可以看到安全带的重要性啊。安全带就是生命带，那安全带是驾乘车时最重要的安全装置，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它是可以将你固定在座位上，以防由于汽车高速行驶的惯性将人甩出去，也能够避免你的身体撞击到方向盘呀，或者是车内的其他物品，所以每一个驾乘人员都应该牢牢系好，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要规范佩戴啊。
1: 嗯，是的是的，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调查研究也显示到，不系安全带已经成为了道路交通事故致死的第三大原因，
0: 嗯，
1: 它仅次于超速驾驶和酒后驾驶。
0: 没错，
1: 当然同样的也之前也说到了，后排同样是要系安全带的。
0: 是的，那根据一些车辆撞击测试的结果显示啊，后排不系安全带，整个人会直接弹到前方的椅背处，
1: 嗯，
0: 那你的脖颈、头部、腰背部都可能会受伤，
1: 还有前方的腿、小腿处也是一个，
0: 哎，弯曲的状态啊，
1: 弯折折叠的状态，
0: 对，很容易骨折，所以如果说佩戴好安全带的话，将会牢牢地将你固定在座位上，你的这个受伤的范围就会小很多，甚至有可能会不受伤，保护好你的生命安全。
1: 对，与前排乘客相比呢，发生事故的时候，后排乘客更加是往往没有一些防备，身体甚至很容易受伤，甚至还会被抛出车外。
0: 嗯，
1: 那发生事故从后排甩出的成员，是有75%可能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的一个状态。
0: 是的，其实大家不难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案例啊，这个网上能够看到，比如说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车辆较快的时候，后排人员没有系安全带，发生了这个紧急碰撞事故的时候，后排的人员是可以从后排从挡风玻璃飞出去的。
1: 是的，
0: 对，这个事情真的，大家不要觉得啊，怎么可能啊，人的身体怎么可能比玻璃硬呢？但是在这种惯性的冲击力之下是有可能的，而且一旦你被甩飞到路面上的时候，安全隐患会二次升级，因为路面上还有疾驰而过的车辆，所以希望大家后排人员一定，尤其是在高速上要佩戴好安全带啊。
1: 是的，我们再来教大家一遍如何正确的系好您的安全带啊。普通的成年人肩带应该跨过胸腔，腰带紧贴胯骨，那这样的冲击力就不会作用在柔软的内脏，而是坚硬的骨骼上。
0: 嗯，没错，那如果说是孕妇的话，肩带要跨过胸部中央，腰带要避开肚子隆起的地方，放在胯骨最低的位置，佩戴好安全带。
1: 嗯，如果是儿童的话，1岁以下的儿童要使用反向式的儿童安全座椅。
0: 嗯，
1: 1到4岁的儿童应该使用向前式儿童安全座椅。那12岁以下的儿童就不得乘坐前排了啊。
0: 没错，12岁以下都得坐在后排，并且坐好安全座椅。
1: 嗯，
0: 那孩子是4到12岁的呢？4岁以上的孩子，如果说身高还没有1米5，即便是不使用安全座椅，也必须要配合使用增高坐垫或者是增高座椅来抬高孩子的身体，系好安全带。因为如果说4、5岁的孩子，没到1米5的孩子直接是使用成人安全带，在出现紧急刹车或车辆碰撞情况时，很容易勒到孩子的脖子，就会造成窒息，那勒到腹部会造成肠胃穿孔，严重的时候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啊。
1: 是的，所以交警同志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开车之前多一个动作就多一道保护，全程全员都要系好安全带。
0: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说了这么多呢，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小看在开车前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这是保护您的生命安全，也是对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尤其是各位家长，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没事，我们家小孩就坐后面坐好就行了，不让他单独坐前排。但是好像很少有家长会意识到，会让自己的孩子即便是单独坐在后排，要配好安全带。因为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孩子的骨骼比我们要更加脆弱，他能够承受的冲击力和伤害，仅仅是一小部分。所以呢，各位家长，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为了孩子身体健康的发展，还是要日常生活中这个交通安全教育一定要做到位，并且各位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哦。
1: 是的，看到铁铁来了，说早上好呀，嘉欣，
0: 你好，
1: 天南地北，嘉欣最美，山河四方，嘉欣无双，呜呜呜。
0: 啊，给我转200。
1: 昨天偷谁的文案？昨天我好像在晚间节目的时候听到节目里喊这个口号
0: 啊，那就是偷橙子的。对对，你偷橙子，偷完橙子的来夸我，行吧？谢谢你哈。
1: 这就是啊，哎呦，男人，
0: 对，这就是
1: 铁铁。
0: 你也要系好安全带啊，别嘚瑟了。好吧，那感谢各位啊。然后对，你看小高说了呀，
1: 你看昨天夸橙子剩下的，昨天我就那个时候就是刚好上车，就是打开了我的广播，
0: 听到了是吗？
1: 就听到了，
0: 你说这巧不巧？
1: 对，昨天一定放的林俊杰的歌吧，因为我是听到林俊杰的歌我才驻足的
0: 哦，
1: 然后就听到了一顿彩虹屁。
0: 哎呀，你说这巧不巧？真的是
1: 这巧不巧就被我听到了。
0: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
1: 好吧，送一首歌曲给大家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存在。

过一段只剩过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当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考卷，

二点六，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42啊，问问各位现在行驶到城区当中的哪一个路段了，是否是畅通还是拥堵的呢？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一起继续分享。
1: 第一个平台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平台的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信息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是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抖音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1: 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点赞到10000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
0: 是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看一则路况，来自马里奥，说金源大道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发来一张现场的图片。
0: 对，黑压压的啊，
1: 黑压压的一片就算了，就是可能最东头吧。
0: 对，还正在下雨，
1: 还正在下雨，而且雨是看着不小。
0: 是的，是的。那刚才这个小高也说到外面正在下雨，如果说现在雨还没有停的话，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为主啊，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你行驶到了哪一条比较拥堵的路段，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会在直播间一一为大家进行解决。如果说实在堵得不行了，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畅通的路段，可以助大家抓紧时间走道通行。
0: 哎，没错。那因为现在孩子们没有开学，所以整体来说路面上情况应该还不算很堵车，只不过可能在高峰时间段的话需要短暂的排队，希望大家还是有点耐心啊。铁铁说了，雨一直下，还在下，
1: 气氛不算干，特喜欢这样的状态。
0: 其实都说了，下雨是白噪音，非常适合干嘛呀？
1: 睡觉。
0: 哎，对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拜拜，我们睡觉了。
1: 我们后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表演如何一秒入睡。
0: 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听一首很长的歌曲，
1: 直接把后面的鞋放完算了。
0: 所以这下雨可能会模糊您的视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外卖那些事儿吧。外卖呢，现在已经是离不开大家生活了。
1: 对，
0: 其实我们以前总说外卖好像是年轻人的专属，
1: 哎，必然选择。
0: 对，但现在其实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一辈儿，包括我们爷爷奶奶，他们就有时候也想，比如说哎呀懒得做饭了，或者想尝尝别的口味，
1: 出去吃或者订外卖吧。
0: 哎，是的。所以呢，外卖已经是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了，我们也离不开外卖啊。我们跟外卖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是，但是方便和健康之间永远横隔着一条主动跨越的鸿沟。
0: 是的，
1: 但是外卖不等于就是垃圾食品，关键在于如何你去点，
0: 怎么点，
1: 咱们得掌握方法。外卖就算是你点了，也可以吃得很营养、很健康、很均衡、很安心。
0: 对，我们刚好呢，这个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完之后，你也可以回去告诉爸爸妈妈，不要说一点外卖就哎呀都是垃圾食品。
1: 对啊，
0: 对，其实外卖关键就在于你怎么点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到底该怎么点外卖。其实许多外卖套餐本质上就是碳水炸弹加油脂陷阱。
1: 对，有的时候会觉得点来一份这个外卖油比较大，或者是盐味比较重。
0: 哎，对，咸得很。
1: 对，
0: 哎，是的，一大份米饭配几根青菜和薄薄的肉片，或者是一碗面条上零星几点点缀着肉片和菜叶子。因此呢，所以选外卖我们首先要学会看比例。
1: 对，
0: 怎么点呢？什么比例呢？一份合格的健康外卖，蔬菜应该占到餐盒的一半，蛋白质要占1/4，
1: 是的，
0: 主食再占1/4。如果你发现外卖图片里的米饭已经占了2/3，果断换一家。
1: 对，米饭太多了，反而摄入的菜和那个肉类，
0: 对，维生素少很多啊。
1: 对，就少了不少。其次还要避开一些关键词，就尽量少点名称中带有爆炒、干煸、油炸、糖醋、红烧、回锅等字样的菜品。
0: 可是他们都很香。哎，
1: 对啊，优先要选择一些清蒸、白灼、凉拌、炖煮等清淡烹饪的方式很重要啊。
0: 哎，是的，这个低油啊，少油。那最后呢，你还要对主食进行升级。你看像每次点外卖，白米饭、白面条虽然是默认的搭配，但是你可以主动减量，比如说点来的米饭外卖只吃一半，剩下的空间呢我们都

0: 给多吃点菜，因为很多朋友会发现一顿外卖吃完菜剩了一堆，米饭全吃光了。
1: 哦，哎，那是真香啊。
0: 对，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准备一些全麦面包，煮一根玉米，和外卖混搭着一起吃。下单时呢，你也可以

0: 配菜做主的一些蔬菜和这个饭类啊。蛋白质的选择直接影响我们饱腹感和营养质量，优先去选择去皮鸡腿、清蒸鱼、白灼虾、豆腐、鸡蛋、瘦牛肉，尽量的避开有一些炸鸡排呀、红烧肉啊、肥牛卷儿以及腊肠、培根、午餐肉这些加工肉类制品。如果说你是点麻辣烫或者是自选菜，适量的可以多拿一些豆腐、豆皮儿、鸡蛋、瘦肉片儿，少选一些丸子呀、午餐肉和肥牛卷这种合成物啊。
1: 哎，是的，选这个天然的啊。那当然，在蔬菜方面呢，外卖常见的问题就是量比较少，油比较重，盐也比较多，所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单独加一份焯水青菜，并且备注少油少盐，或者你可以自己带一根黄瓜、一个番茄，饭前先把这些吃掉，既能够增加你的膳食纤维，又能够自然的就减少了你主食的摄入量嘛。
0: 对，还有一个更高阶的做法，看大家这个在技能方面有没有提升啊，就是可以把配菜变成主菜，比如说你点了一份蒜蓉西兰花，搭配一份这个小份的米饭和鸡胸肉，远比一份油腻的盖浇饭健康的多得多得多。
1: 是的，而且你吃到的东西比较多，优质蛋白和维生素你都摄入了啊。
0: 除非大家不喜欢吃这种淡口。
1: 哎，对，不过确实呢，像外卖的灵魂啊，其实是它的酱汁。
0: 对呀，
1: 恰恰它就是热量和钠的重灾区。点餐时呢，你可以备注，比如说酱汁分装，吃的时候再蘸啊，而不是说一下全部全都倒进去。这样呢，可以减少30%到50%的酱料摄入。如果说商家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家不支持分装，只能拌到一起，那你可以要求少酱或者是免酱。
0: 对，
1: 自己呢用醋、生抽、蒜末简单调味也很好吃。哎，大家可别看这一小勺酱，少放一勺酱约等于减少了50千卡的热量，日积月累下来效果还是非常可观的啊。
0: 是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养成5个点餐的小习惯。虽然说你这个日常比较忙，实在是没有办法自己在家烹饪，或者是就是懒得做，
1: 对，
0: 或者是不会做饭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让你的健康效果加倍。第一点，餐前先喝上一杯水，自然会减少进食量。
1: 对，那第二点呢，在吃饭的顺序上，先吃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
0: 对，对于附赠的一些比如说酸梅汤、腌制小菜等配菜一定要保持警惕啊，能不喝就不喝，能不吃就不吃。
1: 哎，是的啊，建议大家少点饮料套餐，像可乐、奶茶就足以抵消你的健康努力了啊。
0: 是的，还要吃饭只要吃到7-8分饱我们就停一下，不要强迫自己吃完啊。
1: 对对对，
0: 吃完胀得不行，确实中午也不好休息。
1: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7-8分饱什么感觉，就是让你停筷子不吃你不饿，但让你继续吃你还能吃进去。
0: 对，
1: 这就是7-8分饱就可以了啊。
0: 这种其实我忍不住。
1: 哎，是吗？就如果即便吃你已经没有那么饿了，但是你还想继续吃，
0: 如果这个饭很好吃的话
1: 你还是会吃。
0: 我忍不住，
1: 嘴馋得很，就吃7-8分饱啊，就是吃。如果说你吃满的话，因为我们会说这个大脑反应的要慢一点，
0: 对，
1: 就当你的胃其实早都已经满了，但是传到你大脑的时候，这时候你已经吃得过饱了啊。大家就感受一下啊，就是让你不吃没关系，你也不饿，但是让你吃你还能继续吃，这就是7-8分饱啊。好，那当然在生活中我们有6类外卖你要格外注意，当然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各有避坑策略，今天一并分享给各位。
0: 对，第一个，你是否经常点盖浇饭呢？菜汁、油、盐全都渗到米饭里，这才是最大的隐患啊。优先选择番茄炒蛋、青椒肉丝等这种清爽的浇头，避开红烧肉啊、回锅肉啊，吃之前一定要先沥掉汤汁，不要拌饭。
1: 哎，是的。还有呢，就是大家选择比较多的像面条、米线，它的弊端呢就是面多菜比较少，
0: 对，
1: 汤里面呢又是高盐高油，选择时大家优先可以选择清汤啊，尽量不要选骨汤或者是红油汤底。可以再给自己多加一份蔬菜和一份肉，面吃一半就可以，汤尽量不喝，菜要吃干净。
0: 对，不要觉得自己浪费啊，这个健康最重要了。
1: 是的，
0: 麻辣烫如果说你爱吃的话，最容易操作的就是健康外卖了，建议选清汤或者是菌菇汤底，多取一些蔬菜、豆腐、菌菇、瘦肉片，少拿丸子、方便面，最后不要喝汤。
1: 是的，还有些朋友说，哎，我要减肥了，开始吃沙拉、吃轻食。沙拉轻食呢看似清淡，但问题就在它的酱汁。
0: 对，
1: 首先大家可以选择油醋汁或者是柠檬汁，尽量避开蛋黄酱、千岛酱。吃的时候呢可以再给自己额外加一份鸡胸肉或者是鸡蛋，就可以保证你蛋白质的充足。
0: 还有一些粥和汤品啊，纯白粥淀粉糊化快，升糖指数比较高，所以建议大家选择杂粮粥，像小米南瓜粥就不错。搭配水煮蛋或者是小份的凉菜，如果说只喝白粥相当于喝了一碗糖水啊。
1: 是的，白粥确实含糖量很高啊。还有呢，就是大家最爱的一到凌晨就忍不住的炸鸡烧烤。
0: 是的，
1: 它呢是不建议作为常规选择的，如果偶尔比如说实在想吃可以吃，但是呢请你去皮，要去除掉皮下脂肪，并且呢你可以搭配这种大份的蔬菜沙拉。

0: 解腻，控制频率在每个月1到2次以内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外卖不是健康的敌人，盲目点单才是，所以要牢记蔬菜过半、主食减量、少油少盐这3个要领。外卖同样也可以吃的营养和均衡。
0: 好，看到拿铁说我要开始减肥了，每天我要吃15根玉米。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你这个是？
1: 对。你是顿顿前喝吃还是顿顿后吃啊？
0: 对啊，你得分清楚哈。
1: 对。
0: 小表情说早高峰怎么开始介绍起减脂餐了？
1: 要跟大家全方位的科普一下嘛。
0: 对，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节目里面呢，除了路况和资讯之外呢，我们还有健康环节，也是跟大家来提醒啊。刚好大家这样在上班路上的时候，这个听着开着车听着我们的节目，还
1: 学到了一些知识，
0: 摄取了很多知识啊。
1: 说处理一下马路上的肉头子。
0: 你得告诉我们，而且如果说人家没有违反交规，在规定的
1: 车速之内，
0: 人家只是在安全正常行驶。
1: 是的，
0: 对你，那你要是觉得慢，就早点出门。
1: 你要看一下自己的码表有没有超速。
0: 对啊，然后你还要看一看你是不是出门有点晚热。
1: 是，如果着急的话，早点出门好吗？
0: 哎，是。然后这个拿铁说，我这叫谷饲。
1: 啥叫谷饲？就是谷物饲养是吧？
0: 就是不吃主食的，不吃碳水，
1: 那会掉头发的。
0: 对。对，我觉得碳水还是比较重要。我们就说，虽然说很多朋友是一说减肥就啊，我要断碳啊，怎么怎么样，但是
1: 断碳不是一口都不吃，是少吃而已啊。
0: 是的，比如说，每天中午是一定要吃的，或者是早上一定要吃，你可以晚上不吃，晚上不吃没关系，早上是一定要吃好的。
1: 对对对，就是一天当中要保证有碳水的摄入就可以了。
0: 对，必须。
1: 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水果也是碳水。
0: 是，水果是碳水。
1: 我活了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知道。我说我怎么永远减不下来肥呢？
0: 就是你吃半个西瓜，相当于吃了3碗米饭。
1: 我说我怎么减不下来肥呢？
0: 所以啊，然后水果摄入比你要吃维生素含量高，比如说圣女果呀、猕猴桃呀、火龙果这些，粗纤维可以多吃点，苹果呀都可以吃。
1: 夏天谁会拒绝一口冰冰凉凉的西瓜呢？
0: 当然我们也说这个，说西瓜虽然说糖分比较高，碳水比较高，但是也不代表说你一口不能吃啊。
1: 对，
0: 少吃控量啊，控制量，
1: 不要一次半个，确实有点夸张。
0: 对，你不能一次半个，然后每天都吃半个，那这确实你这很
1: 不可取啊。这个
0: 是的。
1: 再来看到
0: 表情说减肥了，是不是车速就快了呀？啊，你说因为自重轻。
1: 再重也没有车重吧。
0: 对啊，你而且车速快不快取决于你的嗅觉，好吧？
1: 对，
0: 取决于你的嗅觉踩不踩啊。
1: 用户116说，现在发现很多车拐弯都不打转向灯，交管部门狠狠抓一下。
0: 就是，
1: 建议司机们遵守交规，到路口转弯灯打转向灯。我说实话，就是比如说你正面迎来，或者是你后面你跟着他后面走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刹车了，你警惕一下。
0: 对，而且
1: 可能要拐弯。
0: 对，而且有时候比如说像这种两个人这样对向行驶车辆，对方可能要拐，但他没有打转向灯，你又不知道，
1: 你又减速还想让他呢。
0: 对，结果你又发现，哎，他为什么要走吗？不走吗？你也不知道。各位打下转向灯没有耽误您多少时间啊，
1: 这不费电，朋友们。
0: 对对对，这个1秒钟的事情，让前后方的车辆知道你的行车路线要怎么走，也是保证了你的安全呀。
1: 这个小表情说，超车道上龟速走，打喇叭更慢，开的真憋屈。
0: 这个你得看，就是确实有些朋友可能这个，如果人家是在规定的时速内，确实人家也没有违反交规啊。当然你
1: 只要不并排走，你有机会超过他，在规定的时速之内你就可以
0: 了。对，那当然这个你知道你着急你也不能超速啊，比如说40的路面你不能看到60，60路面你不能看到80，好不好？
1: 如果他并排走了，两辆车并排走了，那你就可以滴滴他。
0: 哎，对，你可以找个机会然后超过去。
1: 左边的不听你的，你就滴右边的。
0: 对对对，确实。所以呢，而且你知道我这两天还在路面上看到一个什么情况？有一些骑电动车的，无论是不是外卖小哥，也可能就是这个骑电动车出行的，两个人并排骑，
1: 哎呦喂。这会儿
0: 对
1: 开始热聊了。
0: 对，我就说什么话必须得现在说吗？而且两个人，你看两个聊天，你可能哎
1: 还要互相看。
0: 对对对，你又不看路，你还得两个人并排站着，这个前方车道确实是。
1: 有什么话必须现在说啊？
0: 哎呀，你实在不行，你俩戴着蓝牙耳机打上电话也行
1: 啊，也可以啊。
0: 你非得并排在那聊，然后这个，小高说，我早上就没打灯，扣你20分，把你驾照扣满。
1: 对，扣掉，直接你重修吧。
0: 就是，然后表情说，限定60的开30呢，确实是有点慢了，所以你可以适当的这个打个灯提醒，或者是鸣笛提醒一下他对方啊。
1: 自学英语的平凡人厉害了啊！
0: 哇，好厉害！
1: 这是一种习惯，必须养成。
0: 哎，是的。
1: 对。转弯一定要打灯啊，朋友们，变道也得打灯。
0: 对，表情也说，对，现在并排的太多了
1: 啊，像英语一样形成肌肉记忆。
0: 好的，老师，我现在就开始学英语。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会进入到克拉玛依

在街边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0: 我戒不掉你，像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总觉得很累的人，可能是你的身体在慢性发炎。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就算是一直躺着也觉得好累。很多人会把这种状态归结为我没有休息好，其实长期的慢性疲劳还可能会与身体炎症有关。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一起解读慢性炎症是怎么催生疲惫感，并且教会你如何找回精力。
2: 对人体来说，炎症本身是免疫系统的保护机制，由此产生的红肿热痛都反映于急性炎症。人体发炎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表现各异，机制也比较复杂。那慢性炎症呢，则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容易对机体产生长期刺激，打乱免疫系统功能，导致组织损伤、免疫系统失调、心血管问题、慢性疾病风险增加等，给身体也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1: 在英国年龄与衰老的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显示持续的疲惫感可能和你身体里的炎症是有关系的。伦敦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1225名71到92岁的老年男性进行了为期3年的追踪调查。那通过血样分析他们的炎症指标和心脏功能指标，并结合问卷评估身体的虚弱程度，结果就发现啊，两种炎症相关的指标，白细胞介素和心肌钙蛋白水平升高的人群，出现虚弱综合征的风险是分别增加了136%和124%。研究人员指出，这一步呢也是证实了炎症确实参与了身体虚弱的发生过程。
2: 简单来说，当身体的炎症反应持续处于低度激活状态，炎性因子不断累积，就像一台一直在低负荷运转的发动机，即使没有剧烈工作，也在不断的消耗能量。那这种持续的消耗会让人感觉到疲惫，而这种累不是靠多睡一会儿才能够补回来的。
1: 那通常呢，经过一夜的睡眠，身体乏累、精神困倦的情况会有所缓解，但如果长久休息之后你仍然感觉到疲累，很可能就是患上了慢性疲劳综合征。那除了炎症影响，其实慢性疲劳呢还有一些成因，比如说第一种，久坐不动。久坐呢会导致你的机体血液循环变慢，大脑当中的血氧含量下降，加快大脑的疲劳，严重者呢可能会出现双下肢水肿，甚至会形成血栓，加重疲惫的表现。所以建议大家每坐45分钟就站起来活动15分钟左右。你可以简单的走走路，也可以练习蹲起、踮踮脚，都能够锻炼肌肉，缓解你的疲劳感。
2: 第二点呢，就是有睡眠障碍。睡眠障碍是指睡眠质量或睡眠行为异常，通常表现为躺在床上30分钟之内没有办法入睡，不能够维持正常的睡眠周期，夜醒次数过多，或者是比平时提前1个小时醒却没有办法再次入睡。那睡眠时间不足或者是质量不高，也会导致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更不能清除白天产生的废料，从而会使大脑的学习、工作和认知能力受损。如果说自行无法解决的睡眠障碍，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接受情绪调理和药物的治疗。
1: 还有一点呢，就是甲功异常。甲状腺激素呢是机体维持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的物质，如果说它分泌不足，很可能会导致你疲惫、嗜睡、伴有水肿、贫血和心率下降等。那甲功异常引起的疲倦在休息之后并不能得到改善，只有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才会有所好转。
2: 第4点呢，就是患有糖尿病。疲倦乏力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十分常见。首先，糖尿病患者对葡萄糖的利用有障碍，代谢时可能会消耗蛋白质和脂肪，体重会明显下降，加重乏力的症状。其次呢，如果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不理想，如果比如说像过量的使用胰岛素等降糖药，或者是控制进食对过于严格，导致反复出现低血糖，也会有乏力和昏沉的表现。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吃得太精。人体对精米、白面、白砂糖等精致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率很快，大量摄入之后呢，会引起你的血糖迅速升高，随后胰岛素就会快速分泌，又使血糖快速下降，造成血糖值会出现较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呢，也会让你感觉到疲倦。如果说血糖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了低血糖，导致大脑无法得到充足的能源供给， 就会感觉到反应迟钝、疲累，甚至有点健忘。
2: 第六点呢，就是营养缺乏，铁元素摄入不足会导致缺铁性贫血，从而降低血液的供氧能力，大脑等组织器官缺氧，就很容易疲倦。那缺铁性贫血在儿童、减肥者、孕妇以及老年人当中的发病率都比较高。钙元素和维生素 C 对疲倦的影响也比较大，钙元素参与调节神经和肌肉兴奋性，缺钙也很容易产生疲惫、烦躁等感觉。缺乏维生素 C 的人除疲劳之外，还会有健忘、学习和工作能力下降等表现。
1: 那当然，在排除了疾病因素，总觉得没精力的人，还是建议大家养成几个习惯，从运动、睡眠、饮食、心理等多方面进行调整，是能够有效帮助身体抗炎、恢复活力。
2: 第一点，饮食规律，营养均衡。饮食尽量做到多样均衡，远离垃圾食品。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和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保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多样和充足。那缺水也会降低氧气和营养物质在血液当中的输送能力，让人体觉得疲惫。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饮用1.5升水，建议少量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患有心肾病的患者，具体饮水量要谨遵医嘱。
1: 还有呢，就是要坚持锻炼，赶走疲劳。运动对长期疲劳的年轻人有帮助，并且低强度化比中强度运动是更能够减轻你的疲劳感。建议大家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每周坚持锻炼3次，每次运动20分钟，就能够有效的赶走疲惫了。
2: 还要规律作息，定期体检，充足的睡眠，规律的作息是保持精力充沛的关键。成年人每天要保证6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最好要养成午睡习惯。无论老年人还是中青年人都应该每年体检一次，面对疾病要早诊早治。
1: 最后一点呢，就是心情愉悦，真的别太较真了，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坚强、乐观、开朗的性格，凡事别太较真。感到焦虑时呢，要学会积极调节，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像短期旅游、爬山、远眺、摄影、绘画，都是缓解疲惫的好方法哦。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九。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资讯新鲜报。
0: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2: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的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0: 再来关注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实行。
2: 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0: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2: 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卷烟9000多万支。
0: 一起关注水利部信息中心20号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上海出台楼市户8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
0: 再来一起关注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2: 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
0: 20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按图试运行。
2: 平陆运河顺利完成起石枢纽到青年枢纽试验石船试验，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了有效实测数据。
0: 再来一起关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

0: 在兰州新区搭建国际上首台可实现A-225 和雷-223阿尔法放射性同位素量产的示范装置，从源头夯实我国核药产业链供应链。
1: 在青海西宁，一名男子酒后持刀滋事，外卖小哥于荣先见状，用自己的电动车将男子撞倒，与周围群众合力控制了局面。
0: 再来一起关注，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AI 客服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新堵点。人民日报金台锐评指出，部署 AI 客服是服务升级，绝非责任降级，畅通人工服务通道是基本要求，监管部门应将 AI 客服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视察视野，以免 AI 以对 AI 免责为由拒不履行的行为依法查处。
1: 最后一起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后3天受南海热带低压及西南季风影响，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0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
1: 新闻集装箱。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来自克拉玛依融媒，四季冰场即将亮相游程。
1: 8月17号，白简滩区石油文化公园工人正在加紧推进室内冰场项目建设，该场馆由原水牛游泳馆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5310.27平方米，冰面面积1800平方米，可实现全年四季开展冰上运动，预计9月底竣工。
0: 该场馆覆盖了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冰壶、大众滑冰等项目，建成之后将满足市民的日常健身、队伍训练和赛事举办等多重需求。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啊，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一起来了解。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了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0: 首先，第一点呢，是拓宽了提取和使用的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那适当的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
1: 第二呢，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0: 三呢，是强化了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材料证明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也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最后一点呢，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社社长，
1: 你知道吗？
2: 忠言逆耳，你有病吧？
1: 杨帆。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长期建江市政协开展居民住宅电梯维保评价行动民生实事项目民主监督视察。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文强报道。8月18号，克拉玛依市政协召开居民住宅电梯维保评价行动民生实事项目民主监督视察，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朱红主持视察活动。
0: 情况通报会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了居民住宅电梯维保评价行动民生实事项目目标任务总体进展和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取得的成效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1: 实地视察中，由各界委员组成的视察组深入安和城市运行管理公司、亨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和阳光智慧生活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等电梯使用维保单位，实地检查居民电梯运行状态、安全设施配置及维保规范落实情况，核查设备隐患排查、故障处置、应急救援等工作时效，查阅电梯维保台账日常记录，并现场了解物业及维保单位日常运维、应急处置工作流程。
0: 在协商座谈环节中，政协委员结合前期走访界别群众和实地视察情况，聚焦老旧电梯、高频故障电梯整改闭环管理以及维保单位安全评价、服务质量提升等关键问题深入探讨，提出多条精准夯实、可操作的意见建议。
1: 本次民主监督视察既看到了项目推进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也查摆需要持续关注和完善的问题。参与视察活动的政协委员表示，要继续发挥好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紧盯居民住宅电梯安全保障工作，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嘉欣杨洋在这里提前祝大家
2: 周末快乐。
0: 下周一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下周见，
1: 拜拜。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长得高，穗子比它的扫帚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后来

你给他。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迎大家在每周五上午的12点准时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客管航空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上线单位呢是白浅滩区人民政府啊，今年呢也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白浅滩区全面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奋力实现良好开局的关键之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围绕白浅滩区2026年的重点工作、民生实事以及产业发展等等话题来与嘉宾进行深入的交流。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建议，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和7523903，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去搜索客管航空热线曼琪，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各位领导嘉宾。首先是今天的带队领导，白浅滩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0: 瑞，也有请郭局长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感谢各位听众多年来对白捡滩区的关心关注。今天我跟我的同事们一起走进直播间，向大家通报一下白捡滩区的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情况，谢谢。
0: 嗯，好，欢迎郭局长。那么接下来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白捡滩区各个职能部门部门的这个相关负责人啊。首先呢是白捡滩区城市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温努尔汉。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温努尔汉。针对市容环境卫生和执法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提问，谢谢。
0: 好，白捡滩区人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石阳，欢迎。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阳。有关就业、劳动保障、社会保障的问题，欢迎大家提问交流，谢谢。
0: 有请白捡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赵林，欢迎。
4: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大家有关于城市建设、城市绿化、老旧小区改造或者物业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咨询，谢谢。
0: 好，有请白捡滩区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蒋文婷，欢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蒋文婷。如果大家有相关那个医疗保障的相关政策的咨询，欢迎大家在弹幕区啊向我提问，谢谢大家。
0: 好，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客广航空热线慢起呢已经是实时开通，如果说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哈，关于白捡滩区的建设或者是一些民生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先有请郭局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那么白捡滩区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目标，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2026年以来白捡滩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呢？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白捡滩区围绕政府工作报告既定的目标，我们一件一件的抓落实，各项工作都稳步向前推进。下面呢向大家汇报几组数据。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135.67亿元，增长5%，地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了7.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5.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一到七月呢，地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了8.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4%，固定资产增长2%，核心指标呢都实现了正增长，全区的经济基本盘很稳定。产业方面呢也有亮点，原油、天然气产量都按计划推进，客石化大检修也是集全区之力做好服务保障，益普新材料12万吨聚合物生产线已经全面投产，产品呢还出口到了中亚国家，港宏储能科技有限公司100兆瓦的储能项目已经完工了85%，园区的工业污水处理厂也具备了日处理1.65万方的处理能力。在对外开放这一块，外贸进出口已经做到了9250万美元，跨境电商也做到了4000万美元。民生方面，城镇新增就业1180人，失业率稳定在4%以内。中医馆、AI 辅诊治疗这些项目都已经落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总的来说，开局是稳的，势头也是好的。
0: 嗯，好，感谢郭区长的一个介绍，这也是2026年我们即将要开展的一些重点的工作和已经取得的成效。那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刚才呢大家也发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呢已经是中断了啊，我们的技术人员正在调试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客广航风热线慢奇私信的方式来与我们取得互动，我们也是可以收得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小杨就私信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说我不是白区的，但是我想提一条社保方面的政策建议啊，也请我们的石书记还有郭局长来听一听他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他说呢，2025年到2029年退休的人群他是拥有政策缓冲的，60岁退休，那么社保缴满15年就能够办理手续。他说然而一些70后80初的务工人员大多呢是从2023年才开始缴纳社保，

0: 会在2040年年满63岁去办理退休，最终的这个缴费年限只有15-16年，达不到后续20年的最新要求啊，所以希望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增设一档对应的过渡期的一个政策。这样石书记，我们换一个说法啊，就比如说这个小杨他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目前所说到的最终缴费年限只有15-16年，达不到后续20年的这个最新的要求，这个按照我们现有的社保政策来说，他说的这个是咱们实际的情况吗？
1: 是的，这个社保的政策20年退休，这个在近几年它其实已经有过一个缓冲的这个阶段了，这个缓冲的年限过了之后呢，它就是要符合缴满20年才能退休，这个是这个从中央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这个延迟退休相关配套的这么一个政策
0: 啊，它这个是一个硬性规定对吧？
1: 对
0: 啊，会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吗？
1: 没有。
0: 那第二个就是比如说像小杨刚才所说到的哈，对于我们的社保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意见建议，因为我们也了解像社保政策方面它肯定是从国家层面来开始制定的，那如果说老百姓有一些这方面的建议，怎么样能够去把这些问题建议采纳到我们的这个政策制定当中的这样一个流程呢？
1: 就是向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反映，然后逐级这个收集意见建议，这个向上级反馈。
0: 好，感谢石书记。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实时来留意一下，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号有没有来开通。如果说目前我们的这个直播号还没有进行开通的话，大家呢就可以通过私信或者是三部热线电话的方式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跟郭区长一起来了解到的是2026年白点滩区是怎么样来落实国家还有自治区相关的政策啊，来推动我们经济稳中向好发展的。
2: 好的。国家和自治区今年都出台了不少稳增长、促消费的好政策，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好的政策一件件的抓好落实，让企业得实惠，让百姓得好处。下面呢，我就从几个方面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一个呢是稳工业、促转型，把经济基本盘守稳。传统油气产业方面呢，我们积极落实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和自治区石油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全力支持驻区央企的稳产上产。上半年原油产量同比增长3.9%，天然气增长17.1%，润滑油产量增长33.7%。传统支柱产业的支撑作用很明显，新能源方面呢也是紧跟国家和自治区的新能源布局，700兆瓦园区低碳转型光伏项目正在加快推进，港宏储能二期500兆瓦储能项目也在做前期准备，逐步形成了油气加新能源的多能互补的产业新格局。同时我们还帮助企业做升级换代，咱们居民经常在市面上能见到能吃到的这个红果实就在我们白眼滩，红果实生产制品公司也拿到了自治区级的先进智能工厂认定，目前我区也有了7家基础级、3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同步呢，我们还辅导了8家企业新认定专精特新小企业，全区专精特新企业已经达到了37家，益普、红星2家企业通过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的一个初审，组织正成公司申报了自治区级的绿色工厂。这些政策呢，看起来是给企业的，但企业发展好，就业岗位多，税收也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们老百姓。另一方面呢，在促消费、惠民生上面，我们把市场激活市场活力，这是作为一个主要目标，我们围绕着元宵节、古尔邦节等节点搞促销活动。今年上半年呢，发放消费券97万元，带动消费超过390万元。古尔邦节呢，我们还创新了方式，不再是搞传统的大家抱着手机守在那抢券的模式，而是搞得消费满100元就能抽奖，以产品由消费为核心，联动了餐饮、百货、家电一起促销，群众参与度很高。下半年呢，中秋、国庆、 等咱们节假日的节点，我们还将继续开展促销活动。另外呢，就是以旧换新的新政策，目前我们区已经有7家企业入驻以旧换新平台，累计完成订单呢也是3422个，交易总额呢也是1069万元，兑付补贴呢也是100多万元。不管是买手机电脑这些3C 产品，还是我们要换家电，百姓都能够享受国家和自治区的补贴。未来有需求的朋友，听众朋友也可以到我们辖区参与活动的门店进行一个咨询和办理。
0: 好，感谢郭区长。那我们抓紧时间，虽然我们的直播中断了，但是也有我们的朋友哈发到我们的私信平台上来反映到了一些问题。来看一下会笑的狐狸，他说白展滩区能否引进一些内地的网红品牌、连锁品牌，像客区一样啊。那这个郭区长，我们了解一下哈，在今年我们白展滩区的城市发展建设上，对于一些这种内地品牌还有连锁品牌的招商引资上，会有一些新的规划吗？可以跟我们提前透露一下吗？
2: 我们一直是开门招商，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白展滩区投资兴业。我们主要负责消费社交零这块的业务是区商务局。如果大家群众有一些自己希望或者向往的一些品牌，可以主动的跟我们商务局联系，我们呢也主动向这些的商家去靠拢，争取能够有更多的群众喜欢的、喜爱的这些的产品或者叫门店落地我区。
0: 我们先征集一下老百姓的意见，然后我们再下一步与这些商家进行洽谈，综合考量看看各方面的情况能不能满足落地我们白展滩区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条件，对吧？
2: 是的。
0: 好，那我们继续要来看到一条消息啊。他说呢，昨天听到了克拉玛依新闻，说新疆好像帮我们交了什么保险费，但是具体呢没有听清。他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他说我们是都可以用吗？不知道有没有咱们社保以及医保方面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好，有请蒋局来进行一个解答。
3: 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呢是给我们新疆所有的户籍人口缴纳了这个人身意外保险。然后这个人身意外保险的申领，如果说大家发生了这种意外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各级各部门的这个医保部门进行咨询。
0: 好，那看到导播示意，那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的直播已经是重新开通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说有任何关于白展滩区建设方面或者是民生方面等等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反映的，还有一些困难诉求，也欢迎大家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有请到的是郭区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白展滩区呢是克拉玛依市的工业主战场。那么在传统油气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在2026年有哪些新举措呢？
2: 好的，白展滩区呢是全市的工业主战场、主阵地，油气产业是我们的吃饭产业，但不能一直靠着吃老本，得转型升级。今年主要做了3件事。第一件事呢是油气主业提质增效，我们支持驻区央企发展减油增化，就是减少一些普通的燃料油的生产，多一些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同时抓住油田向地方释放天然气的机会，探索发展天然气化工。在装备制造方面呢，就是引导地方油服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推动油气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同时我们在园区，就是国家级高新区，我们在园区内部呢也是想把园区内部的企业能够形成上下游的串联，让园区形成一定程度的内循环，让本地的企业能够抱团。第二呢是战略新兴产业，就是要做大做强，碳基新材料是我们一个重点方向，引导客石化推进减油增特，集中攻坚这个中间项沥青、人造石墨这些关键技术，推动石化产品从燃料型向高端材料型转移。同时呢围绕油气的勘探、巡检、管线的巡线等这些的本地要求，我们也发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业态，拓宽新的赛道。第三呢是中小企业要数字化赋能，我们聚焦石油石化装备制造、 石油产品、深加工这些领域深入企业开展

0: 调研，帮助他们转型，这个了解他们的转型需求，开展数字化转型的诊断服务，最终呢，我们落实上级的企业智能化转型方面的这个政策要求，做好企业转型的帮扶，帮助企业该申报的我们就要申报，该争取的政策我们一定帮企业争取到。
1: 嗯，好，非常感谢郭局长。那么蒋局，刚才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又追问了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意外保险，它是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吗？具体的这个使用流程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涉及到的就是我们的户籍人口才，我们才会帮助这个投保。然后只要是新疆户籍的人员都可以，如果发生了这种人身意外的情况，就可以向这个保险公司申领这个人身意外保险。
1: 嗯，具体怎么申请呢？
2: 这个可以到我们的各级的医保部门窗口咨询。
1: 嗯，每一个区它的这个政策应该是一样的，
2: 对
1: 吧？对，
2: 因为是全自治区统一投保的啊。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在白简滩区的康宁幼儿园附近没有停车场，那么接送孩子的家长呢，就把这个车停到了嘉禾小区，导致小区的停车位自己小区的业主停不上啊。这个问题看由我们现场的哪位领导嘉宾来进行一个解答。
3: 来解答，
0: 住建局的赵林。
1: 嗯，好，有请赵局。
4: 感谢网友的提问啊。我们康宁幼儿园的对面呢，就是康宁幼儿园的南侧啊，是有一个小区的居民停车场的。
1: 嗯，
4: 大概可以停30个车位左右。至于这个高峰期接送孩子高峰期呢，我们会协调交警部门啊，做好这个高峰期期间的这个车辆停放的管理。嗯，再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我们近几年老旧小区改造，包括一些市政基础设施维修过程当中我们对停车位的一些改善吧。近几年我们通过优化行车路线或者是盘活闲置空地的这种形式呢，我们增设了200余个停车位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小区和城区道路停车难的问题啊。但是目前我们还是发现有一些停车位的缺口，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老的或者说是市政道路比较窄的地方啊，存在这种停车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后续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会通过拆除小区内的老旧车棚或者是改造长期裸露的空地这种方式啊，再继续给居民和这个辖区的群众增加这个停车位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导物业公司加强我们这个停车的管理，协调交警部门清理这个长期没有移走的这个僵尸车啊，通过这些方式呢，在管理上提升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管理效能啊，也欢迎大家的日常监督，谢谢。
1: 嗯，好，感谢赵局的解答。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哈，在康宁幼儿园附近没有停车场啊，确实现在我们接送孩子的家长是把车停到我们小区里的这个停车场，就是首先他这个情况确实是目前的一个实际情况，对吗？
4: 是的。
1: 那在我们康宁幼儿园的附近有没有一些可以去规划的空地来作为我们停车场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和建设呢？目前有这个计划吗？或者说现实的一些存在的困难是什么？能跟大家做一个解答吗？
4: 现实的困难就是我们周边的市政道路啊，建业路它这个只有9米宽，所以它的行车是比较窄的，而且道路周边也没有停车位。所以在前几年我们对康宁小区裸露空地改造过程当中已经尽可能的去增设了一些停车位啊，这个后期在使用上和管理上我们也是协调物业公司和交警部门嘛，到现场再去核实一下，看有没有更多优化的空间。
1: 好，感谢赵局。停车难的这个问题，不管是在我们的学校附近啊，还是在一些我们的老旧小区，它不是一个个性问题，而是一个共性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呢也会详细的记录下来，在节目之后啊，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继续转办到我们的白简滩区交通管理部门啊，在大家的共同这个协调之下，看一下我们这个幼儿园附近停车的问题能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 深吸一口闷，他说大家好，我是今年毕业的大学生，那么听说找工作有补贴可以领，请问是什么样的补贴，具体要怎么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由现场的哪位领导嘉宾来进行解答。好，是数字。
3: 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个面对高校毕业生自治区是出了很多的这种关于就业的优惠政策，关于这个补贴呢，对于个人申领部分是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这个如果你灵活就业，关于自己缴纳的社保部分，这个离校两年未就业的这个高校毕业生是可以享受这个灵活就业补贴，可以领两年，根据你自己社保缴纳的这个基数进行一定比例的这个补贴。第二个呢是如果是这个在自治区范围内第一次创业的这个大学生，办理个体工商这个或者小微企业营业执照的，这个我们也是正常经营满一年之后，可以向当地的这个人社部门申请这个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1: 嗯，
3: 还有一项呢，就是如果你没有灵活就业或者自主创业，你到企业这个正常签订这个劳动合同，正常缴纳社保，这个补贴呢是按照这个社保缴费的25%补给这个劳动者。
1: 嗯，
3: 补贴时间最长一年。这个申领的方式呢，是可以这个关注我们白云滩区人社局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关于这个申报的对象、申报的内容、流程，在公众号里会给大家不定期的推送。这个还有呢，也可以打我们这个就业中心的这个电话6916886进行这个随时的咨询。
1: 嗯，好，6916886，关于咱们这个就业补贴啊，各个方面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去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啊，有位听众朋友他说啊，想问一下自己的孩子呢是在五中上初中。因为自己和这个媳妇儿都要上班，那么中午孩子吃饭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在食堂吃饭。郭局长，我们想问一下，五中是在咱们白景滩区对吧？
0: 嗯，对，
1: 啊，这个没有问题哈。
0: 对，
1: 那咱们目前来说，这个五中有开放这个食堂吗？具体咱们白景滩区的这些初中的学校，中午的这个食堂或者是托管方面是怎么来进行一个安排和规划的啊？
0: 五中是有食堂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位家长，如果您这孩子吃饭的问题应该是在学校有硬件条件可以保障，可以解决的。
1: 嗯，
0: 如果说是这个诉求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学校，我们也会后续跟进这件事情。这孩子这吃饭这事儿，我们肯定是希望孩子吃好饭，安安心心上好课，也能给家长解决这个后顾之忧。这事儿我们可以记着，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把您更详细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去后续跟进。
1: 好，明确的是五中它确实是中午有开放食堂的，
0: 有食堂
1: 啊。如果说有这个诉求的话，可以直接其实向自己的班级的班主任啊来进行一个登记，这个就可以。如果说在这个登记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特殊情况，也欢迎您可以继续与我们取得联系啊，或者是找到咱们的校方也好，或者是白景滩区教育局也好，作为我们的行管单位，都会去帮助您协调解决这个问题。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大家问到说白景滩区还会建一些口袋公园吗？他说现有的这个公园设施啊，会不会有一个全面的升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由哪位领导嘉宾来进行解答？好，有请赵局。
4: 好，感谢网友的提问。简单的介绍一下白景滩区口袋公园的情况。2022年起呢，白景滩区按照口袋公园的建设计划，陆续建成了迎春路，包括钻井公园、沁溪路等23处口袋公园。后期呢，我们也会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和现有这个街头绿地的情况，对一些街头绿地进行小规模的升级改造，主要是增设休闲座椅、健身器材，还有夜间照明以及绿化的景观提升等。在综合公园方面呢，2026年我们已经启动了光荣公园的提升改造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增加了公园内的慢行步道、儿童游乐设施，还有健身设施等。预计呢今年10月底就可以全面完工。
1: 嗯。
4: 后期呢，如果大家看到城市绿化或者是公园里面有管理不到位的，也希望大家通过市长热线或者说跟我们住建局联系的方式吧，及时的给我们反馈问题。 啊，我们也会积极的解决居民的合理化诉求。
1: 嗯，好，咱们白简滩区住建部门有没有一个咨询热线电话是可以向我们的群众来进行开放的？比如说他们对于城市建设有一些自己好的意见建议，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反馈到我们的航管部门呢？
4: 各位居民可以拨打0990-6982-127。
1: 嗯，6982-127。
4: 对，
1: 好，感谢赵局。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哈，还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克拉玛依今年的民生实施惠民型的商业保险，大概什么时候实施？参保要满足什么条件？这个问题由蒋局来进行个解答。
2: 我市的这个邮城惠民保呢，是政府部门支持商保机构承保群众自愿投保的一个惠民型的商业保险。我们惠民保的这个保障范围呢，是与这个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实施的这个有效的衔接和功能的互补，重点就是对于这个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外的这个自费部分呀，然后政策范围内的这个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部分进行保障，并且兼顾了这个重大疾病、罕见病的这个保障内容，更好的覆盖了我们基本医疗保险不予支付的费用。所以我们这个邮城惠民保主要针对的这个投保对象呢，是不设置年龄、户籍、健康状况、既往病史，没有这些前置条件的。所以我们这个邮城惠民保大概的这个实施，就是落地的时间呢，是在今年的9月份。那今年的9月份也是我们明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这个集中缴费期，大家在缴纳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同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克拉玛依的这个克拉玛依医保的公众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同时关注一下我们邮城惠民保的落地。
1: 好，感谢蒋局的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民生疑问想要进行咨询的。首先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在这个吉祥苑3栋楼前的门口之前的物业在这里放了这个烧纸筒，所以大家呢都老是在这里进行烧纸。这个是咱们这个客区方面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跟赵局来问一下，这方面的管理应该是咱们的物业来进行管理的吧？比如说这类问题，我们直接向物业来进行这个咨询了解，他们是可以帮助去协调的，对吗？现在咱们小区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就是说从政策的解答方面来说的话，
5: 从管理范围上来说，如果是在小区围栏以内的，是由物业公司来管理；如果是在小区围栏以外的，是由相关的市政管理部门，城管局或者是住建局来管理。
1: 好，这个问题因为是咱们客区的问题，今天我们上线单位呢是白简滩区人民政府，也是白简滩区的专场。那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在节目之后会转办到我们的客区住建局来作为我们的这个航管部门来看一下我们所在小区的物业在管理方面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疏漏来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还有朋友问他说我们这是什么媒体？您正在收看到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正在为大家进行的问政节目客广航风热线。那么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白简滩区人民政府。如果说大家对于白简滩区的城市建设有一些自己的意见建议，或者是身边发生的困难诉求，欢迎你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继续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有我们的网友提问，他说白简滩区的道路为什么年年都在修？他说一共就这么几条主路每一次这个修路工程告示都是在哪里来进行公示的郭局长，您看这个问题由咱们哪位领导嘉宾来进行解答比较合适？
0: 赵局先来解释一下这几年的工程进度情况。
1: 好，有请赵局。
4: 近几年呢，白简滩区也是为了提升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城市道路交通的硬件设施吧，从2023年至今我们每年都会有这个市政道路的维修改造计划，也是为了补齐这个民生短板和提升城市品质这个主要目标吧。我们重点就是对这个城市的道路底下的管网，还有路面以及道路周边的附属绿化包括路灯、路牌这些附属设施等进行提升改造。2026年呢，我们重点推进了中兴路、越南路，还有三平镇的振兴路，
5: 金龙镇的团结路，啊，因为这几条道路可能都是我们城市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道路，所以。

0: 你说它施工期间对居民的影响啊，确实比较大。我们也是这个尽可能的调整工程的施工周期啊，保证这个按期完工吧。至于刚才居民提到的在哪里公示的问题，我们修每一条路之前会提前10天在我们白点滩区公众号，就是白点滩零距离啊，会向大家做公示。同时呢，在我们工地围挡啊上面也会张贴举报投诉电话啊，如果居民在发现道路施工期间有扰民或者是有安全隐患的这种类似情况，也是欢迎大家及时的拨打举报电话或者是去住建局的联系电话给我们反映问题。
1: 好，赵局，这个问题在之前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过一个相关的问题，因为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路面上，大家呢一直反映说咱们在这个克白路上，比如说从克拉玛依前往到白点滩区的这条路上，就感觉好像这个路面呢年年修，但是目前为止来说还是有一些路段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之前我们也向白点滩区来进行过这个协调，好像说咱们每一个这个路段的权属不同，那么在今年大家所说的这些坑洼的路段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升级？目前这项协调工作已经进展到哪里了？方便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吗？
0: 克白路的这个路段管理问题，从2025年10月份开始，白点滩区住建局已经对白点滩范围内的5处比较颠簸严重的路段进行了维修，但是随着这个道路使用年限的增长，包括周边地下水位的这个影响啊，还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确实依然存在啊，我们也是纳入了维修计划。因为克白路它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尽量是安排在小长假或者是国庆假期期间啊，尽量的去减少日常居民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啊，我们采用这种短程快的维修方式吧，去有重点的解决一些颠簸严重的路段，目前是这样。
1: 郭局长有需要补充的内容吗？
2: 克白路这个问题，群众这些年也一直有反应，我们也都积极在做着响应和回应。刚才赵局也说了，我们这些年不断的在维修，也形成了一些短平快的这个提压缩工时的一些解决办法和方案，但是事实和现实情况就是，周边确实有油井、注水井，这个这样的话导致地下的结构是不断在发生着变化的，所以影响着我们桥的一个整体也会有变化。但是这个请大家放心，安全上面不会有问题。我们要做的只是把一些产生了一些路面上有一些坑洼或者形变的地方，我们及时做这个补充，就跟咱们市区这个这个友谊桥呀，邮件桥，定时要修修补补，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好，感谢郭局长的补充。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当中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刚才问到了一个城管方面的问题。他说，都知道这个流浪犬是归咱们城管局来进行管理，那流浪猫呢？这个是归咱们城管局来进行管理吗？比如说遇到这些流浪猫啊，怎么来进行投诉？投诉到咱们相关部门又该怎么进行处理呢？
3: 那先针对咱们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我进行个解答。这个流浪猫的问题呢，我们是参照这个流浪犬的问题是一起进行管理的。然后投诉方面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市长热线12345进行举报。但是呢，在这儿呢，我也想呼吁一下，不管是这个流浪猫还是流浪狗，也希望咱们的爱狗或者爱猫人士啊，不要去随意的遗弃自己的动物。现在这个社会面上，我们在通过做这个犬只管理的工作里面，有个大问题就是这个流浪狗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能发现，这个很多的狗都是因为一时兴起，然后后面弃养。流浪猫这块呢，也是通过去年按照这个市委的批示，然后是参照咱们的这个文明养犬条例同步进行管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流浪猫的问题，这个它对这个老百姓的 这个骚扰程度它远没有这个流浪狗多，但是它也作为一个新型的问题，目前也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在后续的工作中呢，也希望大家及时给我们提出一些这个意见建议，以及这个流浪猫集中出没的一些区域，然后我们也采取一些这个工作模式，因为这个猫它不如狗好抓，因为猫会上树躲在角落里面，它会跑，
1: 它是具有流动性的。
3: 对对，然后我们也是呼吁一些这个爱猫人士啊，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新的方式跟方法啊，我们也补充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
1: 好，温局说到这个问题哈，因为在前期呢，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到，比如说你看，养犬它在克拉玛依它是有文明养犬条例的，但是针对猫它是没有的。但是现在呢，其实老百姓养猫作为宠物的，有非常多。那么对于这个养猫上，它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管理措施啊？比如说我一家可以养十来只猫吗？这个产生的气味呀，或者噪音呀，我能否去向城管局来进行反映？你们会受理吗？
3: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前期我们在工作中确实也碰到了，因为刚才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是在这个猫的这个数量上有没有限制，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在这个猫的这个数量上这个限制，但是针对这个犬只的这个管理，我们是每个家庭或者是企业大院里面不得超过两只啊，它这个在犬只的这个管理上面它是有上限，猫它目前是没有。然后您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猫养多了可能有这种异味，异味产生之后向哪个部门去进行这个投诉啊？这个呢，我们前面也接到过这么一起，家里面养了将近有20只猫，啊，然后它也是租的别人家的房子，然后就进行这个养猫这么个行为，产生那个异味也很大。当时呢，我们也进行这个上门的这个劝导，啊，然后也是将这个猫呀，因为它也是个爱猫人士，猫都是流浪猫，然后对这个流浪猫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这个合理的一个这个分流吧，啊，看有没有其他的爱猫人士愿意去收留，或者是这个相应的这个宠物店，看有没有进行再回购的这么一个方式，啊，在后期的工作中呢，我们也将提高针对这个流浪猫相关工作的一个工作措施。好，主持人。
1: 好，感谢文局。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他说，刚毕业的大学生该怎么申请人才补贴？安家费、租房补贴是否入职就能发放？啊，需要满足哪些硬性条件？这个由我们的石书记来进行一个解答。
4: 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个欢迎你的这个提问啊。关于这个人才引进到白海滩工作的相关政策呢，2025年我们白海滩区出台了区级的这个适用性人才的这个引进的这个办法。首先呢，是要求是全日制本科生，属于这个人才引进的第六条第三类的这个引进对象的范畴。然后有几个硬性条件，第一个呢是这个引进的企业必须是这个在白海滩区注册和纳税登记的这个白海滩区本地的企业。第二个呢是要和你本人要和这个我们的企业签订5年以上的这个劳动合同，同时连续缴纳社保和公积金满12个月，才能够享受相应的这个安家费、这个租房补贴和住房的相应的这个补贴。这个申请的流程呢，我们是每年会这个向辖区企业收集这个相关人才引进的需求，这个由航管部门报送到我们人社局进行这个综合整理，然后再发布。我们这个关于人才引进的这个政策呢，是一次性发布，长期招聘，定期研究，就是岗位发布了以后，随时这个企业就可以自主招人，然后招完人符合条件，由企业进行向这个航管部门申报这个需要享受补贴的人员，然后我们定期研究看是否符合条件，如果符合条件呢，这个我们就通过这个公示，研究完公示，然后进行这个资金的发放。但是这个里面就是刚才咱们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关于兑现的问题，它其实不是一次性兑现。这个关于这个像这个安家费这一类的，是这个符合享受补贴认定之后呢，2年完成发放。租房补贴呢，是这个先租后补，1年补一次。如果这个我们的公租房房源紧张的情况下，这个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租房，享受这个租房补贴，也可以安排公租房，这个是2选1。但是如果在这个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这个劳动合同终止了，没有达到这个5年的要求，那这个相关的这个补贴就会停止发放。 后续的这些内容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白海滩零距离的公众号，我们会定期发布这个人才引进的相关公告。
1: 嗯。

0: 好，感谢石书记啊。那我们抓紧时间，最后一条民生方面的问题，大家问到说，白捡滩区的这个充电桩，和这个客区充电桩的价格不一样，这个情况咱们有所了解吗？反映到的是属实的吗？因为我记得这个充电桩应该是属于市场调节价，对吧？看有哪位领导嘉宾来做一个解答和解释工作呢？
1: 我来吧。
0: 好，赵局。
1: 好。关于充电桩的问题，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它是由市场调节价。这个充电桩的价格组成主要是两块，第一个就是电价，第二块就是服务费。电价方面呢，是按照分股电价进行调节的，然后服务费呢一般是固定的，所以我们的两块费用加起来，白捡滩常用的充电桩费用大概在7毛到1.1块左右。相对市区来说确实贵了1毛到2毛钱，所以但是这个价格确定呢是由各运营单位来确定的。我们目前辖区的充电桩主要是由高新能源公司在负责运营，它现在目前也推出了这种充值优惠的活动，后续呢我们希望这个居民也能参与到这个充值优惠活动来。充值优惠以后呢，我们这个价格基本上是跟市区是持平的。
0: 好，感谢赵局。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最后，郭局长，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上线哈，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自己对于白捡滩区建设发展的一些意见建议啊，还有自己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我们的领导嘉宾呢，也都在现场进行了很好的解答。那么剩余的一些问题呢，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在节目之后转办到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啊，也希望能够协调帮助我们的这些老百姓能够去落地。落细把这些问题解决。那么在最后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在2026年咱们白捡滩区还将开展哪些重点工作，比如说像文化润江以及文旅发展方面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心的在这方面还会有一些新的规划和举措吗？郭局长。
2: 行，好的。我也是将此项工作给大家做一个通报。关于文化润江和文旅融合，一直是近几年咱们自治区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方向。我们呢也是有几个方面具体的抓手，一呢是基层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我们也是按照市委的要求，坚持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新展，季季都精彩。这个围绕元旦、元宵、五一、古尔邦节等节点，已经累计开展惠民活动200余场，服务群众超40000余人，特别是元宵庙会吸引了30000多人到场，带动消费同比增长60%，是既热闹又实惠。特别是白捡滩嘛，我们主城区行政辖区面积小，我们有一个水牛公园，建成的设施还是比较完善，所以每年的活动都集中在这儿，也不断的为了丰富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方面的需求，我们也是从烟花烟火到无人机等各个方面不断丰富它的活动内容，让群众有更好的观感。另外呢，本土文艺创作方面呢，咱们是依托自治区及这个版画非遗资源，先后落地了第3届的新疆大学生美术作品展、中央美院马年生肖版画展等展览，累计展出作品600余幅，持续擦亮版画之乡这张名片。同时呢，也正在打磨景场上的芳华，原创微短剧，讲好白捡滩的故事。这个呢，我们介绍一下白捡滩区的我们的美术馆，是咱们新疆是唯一一个县级的美术馆。我们这个美术馆里面是月月都有不同的画作和展品，也欢迎这个我们的美术爱好者啊，或者说是家长愿意带着孩子，都是免费的。都可以进去参观。再一个呢，我们就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扎实推进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验收，联动我们的芙蓉社区打造的时光记忆展览馆，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让很多群众了解身边的文化资源。这里面更多展示的是体现咱们石油精神的，就是老一辈创业之初 咱们十老管理局时代也好，或者再往前，咱们石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的一些比如说是石油管理局的那种碗，还有一些老工服，这些老

0: 三大球、社区运动会等群众性赛事，累计上千名群众干部参与，全民健身的氛围呢也是越来越浓，欢迎大家多来白眼摊看看展览，逛逛庙会，多参加参加我们的赛事。目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北疆，哎，应该是咱们科马市第一个室内滑冰场正在建设过程中，预计今年十月底交工，到十二月份我们就可以投入运营。所以想滑冰，那我们就一年四季都有地方可以滑了。
1: 好，我们共同期待一下。那再次感谢郭区长，也感谢今天我们上线的各位领导嘉宾哈。通过今天的访谈呢，我们也看到了白捡滩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所展现出的一些新气象、新作为。从展业升级到营商环境优化，从民生改善到绿色转型，那么各项工作呢，也都是在扎实的推进当中。也相信在市委13421发展思路的引领下，咱们白捡滩区一定能够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那么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网友的收看，在这里呢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在下周五中午的12点将要上线到我们直播间的单位是克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是困难诉求，在下周五中午的12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还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还可以通过展品穿越时空和过去对话。今天就请你跟我到博物馆里谈古今。说起千奇百怪的博物馆，很多人最想看到的就是名画《蒙娜丽莎》，它是画家达芬奇享誉世界的作品。下面这首歌也叫做《蒙娜丽莎》，通过歌声，让我们再次想起那张著名的笑脸吧。

史悠久的博物馆就像是每一座城市的地标。到这些博物馆里参观，除了欣赏博物馆内珍贵的历史收藏之外，博物馆的建筑和历史文化也令人倾倒。在这里是最需要你用心行走的地方，无论向左走向右走都是风景。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大家在收听926百姓热线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说在生活中也遇到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那么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多种方式向我们反映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此时此刻就可以走进百姓热线的直播间，有任何的民生难题可以在有事儿我来帮的官方视频号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也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无论您是属于哪个地州市的，有任何的民生难题、民生的诉求，都可以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看到抖音 直播平台和视频号的直播平台有很多网友在向我们咨询一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到有事我来帮的直播间有平台网友问到了，房屋如果说进行了裂缝哈坍塌了能不能进行解决？首先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是哪个地州市的，如果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及时的跟我们进行对接，当然如果是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也会给出途径和建议。针对于 此问题如果说是属于乡村镇，那么立马要向这个村委会和相应的乡镇政府去进行咨询和反映。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同时还有的平台网友问哈，陕西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此时此刻大家走进的直播平台呢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针对于克拉玛依市的四个区，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乌尔河区的民生的诉求，我们能够高效的对接各个职能部门和业务窗口单位，为大家协调推进去解决。当然其他地州市的问题我们只能给出相应的途径和建议，如果说涉及到维权，我们也有专业的法务和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首先我们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有平台网友问到了，我想咨询一下，老小区没有安装公共的充电桩，物业也一直不安装，这正常吗？首先这一个问题哈，无论您是在哪个地州市，如果是在克拉玛依本地州市，也是希望您告知我们您所在的小区目前小区安装充电桩，无论是电动车的充电桩， 还是新能源车的充电桩，这个不是物业的本职工作应该去进行安装的。充电桩的安装在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来说都是由社区和街道，最主要的是社区去征询大家的意见，然后去找一些充电桩的厂家到小区的现场，大家确定合适的位置然后再进行安装。当然充电桩的安装不是说是物业不协调合不合理，这个是需要 社区去组织大家的意见，在小区里合适的地点选址，选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再进行新能源车充电桩的安装和电动车充电桩的安装。首先哈，在这里我们也要跟大家特别说明，在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有很多小区安装了公共的充电桩，但是使用率普遍不高。为什么？大家永远都是认为哈，普遍认为这个公共的充电桩的服务费太高了， 我还不如自己撕拉一个电线自己去插上这个插线板去进行车的车辆的一个充电。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这是非常不合理也是不可取的。公共的充电桩目前在每个小区都在进行普及，社区在积极的推动新能源车充电桩或者是电动车充电桩的安装，也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辖区的居民去杜绝撕拉电线去安装这样的充电箱， 或者是撕拉电线去给自己的电动车充电。第一，这有极大的安全隐患。第二，这样的行为在物业和社区第一次劝导无果的情况下，那么就会向消防部门去反映，消防部门到达现场，那就要进行整治和处罚。所以在此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和平台网友，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群众业主，如果说这个小区里没有新能源车的充电桩， 或者是电动车的充电桩，我们也会对接相应的社区。同时这位平台网友也是补充到了是滨河家苑，好，滨河家苑我们也是记录下来，也是请管理员和导播进行记录，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会跟滨河家苑的社区去进行对接。目前这个小区的新能源车的充电桩或者是电动车的充电桩，社区有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推进，帮助辖区的居民去协调厂家， 然后在小区里去安装我们的这个充电桩。当然公共的我们相应的充电桩是安全有保障的，在此也是呼吁我们广大的小区的业主，小区里有了新能源车的公共充电桩，不要再有撕拉电线给自己的电动车或者是新能源车充电的这种行为。目前消防部门已经联合各个小区的社区物业街道在进行此问题的一个整治，不要等到对您进行处罚罚款的时候您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合理和不合法。

0: 听众朋友，那么此时此刻导播示意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接听一部热线之后再进入到民法典在线的板块。首先我们来接听打进7523903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1: 你好。嗯，有什么问题请讲。我就是我这次在新疆我过来旅游了吧，顺便就是想寻找一个我姥爷当年就是他在克拉玛依牺牲了，当时他墓葬我们家都从来没有人过来过，现在我想找到他的这个墓葬位置。我前期我和石油公司吧，石油公司相关部门也沟通了，他们的这个相关的档案材料里边都没有他当时牺牲以后的记录，只有之前的记录。 就是这些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他应该是在当年他在参与建设百科干渠，百科干渠的时候就是牺牲了，安葬在百科干渠旁边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找不到了。我想是不是因为2018年是通过克拉玛依日报 有我姥爷的名字，就是在2018年咱这个克拉玛依日报上面有报道我姥爷的名字，我顺着这个线索找到相关的一些资料，但是我找不到他的一些当时他牺牲的一个被安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地点位置。我想是不是我本来想是通过打这个电话打到新乡这个克拉玛依日报， 去寻找帮助啊，没想到打到咱们这个节目里边了。我也抱着一种试试的一种希望吧，去看能不能获得一些帮助。
0: 嗯，好，我基本的听明白了哈，您就是想找家里的这个亲戚，也就是说您姥爷之前说是在我们克拉玛依这个哪家单位您记得多少年前，这是2018年您还说看到过他的相关报道，但是您想现在找到他就是的相应的一个这个葬的地址是吗？是这个意思对吗？
1: 对对对对。
0: 那您看到的这个报道当时他之前您姥爷之前是哪个单位的，有没有向这个单位去进行过咨询？ 他是属于以前的，属于克拉玛依矿务局，后来就变成现在的新疆石油公司了。新疆石油公司还是我们新疆油田公司？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部门的名字哈，它随着这个年限的不同，它是不断的在改名在变动。所以说咱们得确定，那当年这个报道您手上还有吗？咱们要确定这个报道是出处啊。
1: 好，这个报道有的话，然后您就想着是帮我们让我们帮您了解一下，找到这个单位，看能不能找到您这个亲戚或者是老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是吗？对对对对对。好，这样吴先生啊，您说。这个单位就是现在中国石油新疆石油公司吧，中国石油新疆石油公司这个单位，我和他部门的人也沟通了，就现在就是找到他的。 之前，当时在这边参加工作，他是转业军人，在这边参加工人，58年过来的，1958年过来的，1959年过来的，1959年过来的，然后参加这个百克水渠建设的时候，当时这个工地塌方，他和他另一位同事被砸死在。 当时牺牲在这个工地了，就是百口泉和克拉玛依这个水渠。我从这个2018年8月28日这个报纸上，我了解到他参与这个百克水渠的建设，然后我进一步的我又找了一些当年的水渠建设的项目。

0: 关资料吧，就是确定他是，当时被埋葬在、被安葬在水渠旁边了。但是现在通过他们的石油公司吧，现在，就是获得不了他安葬以后的一些，这些信息啊，找不到他的安葬位置。我想给他献束花吧，但是我又找不到这个位置，想能不能通过咱们的媒体啊，咱们的这个新疆，这个我是新疆的，河南新疆的，老是把新疆和新疆混在一块儿啊，想通过咱那个克拉玛依的日报啊，或者是融媒体啊，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因为那个具体的信息，2018年的信息就是克拉玛依日报报道的。
1: 好，明白了哈。是的，我们现在日报和我们这个融媒体中心，我们都是合了哈，因为媒体融合，我们现在确实可以追溯到去找到这篇报道。那么您刚也说了哈，因为就是想找到老爷安葬的这个地点。这个如果说之前的单位已经确定了，确实有这个新疆石油公司，这是第一点。我们可能下去要想方设法帮助您去对接到这个公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知道这个事儿，我们说之前您老爷这个在这里有没有家人？如果说要找到安葬的地点，那是不是说有亲戚家人把他安葬了什么地方？是不是联系到了这里的亲戚就能够有效的去找到？还是您这个老爷当时就是在这没有亲戚，由单位或者是这个公司给他进行了后期的一个安葬的？我理解的对吗？
0: 我老爷就是当时他是在家吧，在家的，就是我二老爷吧，是我二老爷的，是我老爷的弟弟。我老爷的弟弟，二弟弟，他总共兄弟四个啊，他属于排行老二，当年是26岁吧，也是刚结婚，但是之后吧，他过世了，那个年代生活条件不好，我那个二老娘后来在农村吧，也过不下去了，可能也是，哎，也是过不下去了，就在农村喝药了，怎么了，也过世了。
1: 好，武先生，也就是说在这里老爷没有亲戚，就他一个人，所以就想找到他安葬的地点。您想去自己向献上一份孝心，对不对？
0: 对对对，我是他的旁系亲戚嘛，但是我感觉到我老爷就是当年在我们县志上都是被列为我们老家县志上被列为这个烈士了，我感觉到为我们老爷这个烈士吧，虽然可能他是因公牺牲，他不是烈士，但是我感觉到，哎呀，我感觉到我从小时候都受到了一种影响吧，就是为国家建设，都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吧，就是做自己的一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说也是一个克拉玛依早期的一个开创者吧，一个开拓者吧。
1: 好的，武先生，我明白了哈，您的具体的一个诉求。首先，我们要为您的孝心，包括您要找这个亲人哈，给您这个行为点赞。同时，这个事儿我们下去可能也要像您一样，多方的去了解一下。首先，这篇报道和我们说您的这位亲人哈，他之前所在的公司要找到他安葬的这个地点，有可能这个地方目前有没有进行过改造，或者是建设了其他的一些房屋，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哈。如果说这个咱们安葬的地点或者是这个埋葬的地点，它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新房的改造建设，它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可能您的这个孝心哈，我们就不能有效的去进行一个反馈。但是您也不要着急，我们既然接到了您这个诉求，我们也会在下去的时间呢，我们多方的去对接和了解一下，尽可能的也是尽我们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哈，这样的去帮您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具体的位置，好不好，武先生？
0: 我就是我昨天也去了，我去了那个百球泉，包括那个沿线的，这个百克水渠吧，沿岸嘛，可能已经荒废了。就是这个水渠，包括那个水渠遗址还是大量存在，但是在戈壁滩上，就是可能风沙隆起的很多这种，像是坟头啊这种坟墓的地方，我不确定哪个是，我不知道哪个是，我。我另外我就是我向他们这个相关这个中国石油新疆公司啊分公司，我也提供了一些资料，包括这些当年的这个矿务局领导赵岩啊都写文章要纪念，就是为克拉玛依这个百克干渠这个牺牲的这些11个人吧，就是前后修这个水渠牺牲了11个人，要纪念他们，也有一些就是那本书上我回来。把我这本书 给你们提供一下。
1: 可以的，吴先生，我明白了哈，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也是记录下来了，我们在下去的时间我们的记者会详细的跟您对接，我们也是尽全力哈，尽到我们媒体的责任和义务，看能不能帮您找到这位亲戚。那么再次也是感谢吴先生能够打进我们926百姓热线，你也是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下去的时间也会要跟您对接，了解一些详细的信息，去帮您找到这个地点。非常感谢您，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吴先生再见。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 前期百姓热线栏目呢，也是接到了有群众反映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的实例呢，给大家进行普及。那么有群众反映到，我租了个房子后开始咳嗽不断，竟然是住进了甲醛房，这样的问题我该怎么样去维权？ 我们相信有不少的人哈，都曾经因为学习、工作、出游等租赁过房屋，但是您是否知道，像这位张先生向我们反映的一样，生活中有一类房屋，我们被称为甲醛房，那么租赁到甲醛房容易产生什么样的纠纷呢？承租人又应当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那么近期呢，我们确实接到了张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哈，涉嫌到了甲醛房的租赁合同纠纷案。在2024年的时候，张先生告知我们，他与陈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呢，这个张某呢要向陈某去租这个房子一套，租期为一年。那么我们说，在同年张某住进去之后，就发现了自己有这个长期咳嗽的现象，那么 找了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测，才发现自己租赁的这个房子竟然是甲醛超标。 因此呢，张某就要求陈某那么通风5个月，并且把租金给他免掉。那么这样的合理吗？通过相关部门的审理后，那么张某提供的房屋的甲醛确实超标了，存在的可能侵害了我们相应的张某的健康权，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缺陷，致使张某没有办法实现租房的目的。那么最终通过相关的诉讼部门的判决，判决陈某退还 张某的租金是4500元，押金1500元，并且当时也出现了一个检测费，最终呢也是支付张某检测费、中介费等共计1800余元。 由此真实的案例哈，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708条的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内保持租赁物要符合约定的用途。那么在这个真实的案例当中哈，被因为被告提供的房屋是甲醛超标的房子，存在侵害原告健康权的隐患，所以他不具有适租性，导致原告承租房屋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原告是有权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理由解除租赁合同。 当然，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百姓热线栏目组也是要专门给大家提个醒哈。我们说，租客在租赁房屋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日常如果说去租一间房子，我们要认真的实地考察，仔细的观察房屋的装修情况，通过气味、自检等初步判定是否存在甲醛超标的可能。当然，如果有疑问的时候，要现场向出租方提出来。第二， 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当在租赁合同中明确承租房屋的质量标准以及质量不达标后的违约责任，方便我们后期纠纷的一个协商解决。当然，我们在入住了房子之后应该怎么做？如果说哈，我们在搬进了房子之后怀疑空气中的甲醛超标，应当及时的通知出租方，可与出租方协商选定检定机构。在双方无法协商选定机构的时候，那么租客也可以自行委托
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房屋内的空气质量进行检测，防止因为后期环境变化而无法反映房屋当时的真实的甲醛浓度。那么这些呢，就是本期民法典在线给大家进行的普及。如果说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一些相应的哈邻里之间的纠纷，包括法律方面的纠纷，不知道如何维权，都可以走进克拉玛依市全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的直播间。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九二六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导播示意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902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喂，你好，
1: 久等了。宋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讲。我是偏城南的住户，因为我们家房子以前都挺热的，现在暖气不热，然后我们打了那个投诉电话，他人来了。
0: 来了，这两年一直都没解决，他就说我们家的暖气片太小了，当年换暖气片的时候，我们增加暖气片他们不让我们增加，现在我们让他给一个解决方法，到现在一直没有给个方案。好，宋女士，天池南小区，据您的了解，就你们家这个暖气不太热，那邻里之间呢，还是大家都是这种情况，多少度呢？在去年采暖气的时候有测过吗？测过。
2: 好，明白了哈。那么，在去年的时候，跟我们的热力企业进行过反映，应该是属于是热力公司，对吧？负责我们天池南片区。那么反映了之后，咱们房子您自己的房子没有去改过暖气，私改过暖气有没有这样的行为？
0: 没有。您之前说要加装暖气片，热力企业说是不允许私自的去加装，对吗？
1: 对，那是就和这房子房改的时候，就是这个房子大修过，大修的时候，那是我们就要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房子有点冷嘛，然后他就没装，只有那个客厅和卧室暖气片带一点，还有一个小饭厅，还有厨房只有5片，就那个铸铁的5片。
0: 好，没有暖气。您说的房子大修是应该是属于老旧小区改造，是哪一年天池南进行了老旧小区外墙保温的改造吗？
1: 是全部，包括室内的里面以前的暖气片老暖气片是那种薄片片的最早的那个，后面给我他大修过后换成这种 那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温度持续的在保持一种，那刚刚宋女士旁边的我们这位先生也说到了，

那么之前油田公司在供的时候很热，现在不热了。我们这两年应该是从两年前，我们这个市热力和华电热力是在供我们克拉玛依所有的小区的这个暖气。那么现在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普及的是，往些年确实七八年前、五六年前，或者是三四年前，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哈，采暖机的时候，咱们可能在家都穿着这个背心短袖短裤，但是这几年我们说暖气的温度， 我们一直在提倡的是科学的供暖的温度。为什么要这么说哈？因为我们说科学的温度是最适宜我们这个室内的哈，给大家的舒适度会更好，暖气烧得太热，可能有很多居民也会说这太热了还要开窗户，也有的居民暖气说不够热才十几度。我们随着每个人对于体感温度的不同，我们感受的暖气的温度也会存在不同。那么像宋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觉得家中的暖气 客厅和个别的房子上了20度，但是其他的房子只是在16度。在这里我可能需要跟您说明的是，第一， 其他房子只有16度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能下去要联系我们相应的市热力公司去了解一下往年到您家的一个报修的记录。如果说您家没有私改暖气，楼上楼下也没有动过暖气片，那么10年到20年已经大修过的房子，它确实它的外墙保温或者是其他方面是不是也需要进行重新的修复，这也是暖气不热会影响我们室内暖气温度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 如果说都没有动过，那么这个温度有没有可能得到改进？第四哈，我们也要专门提醒我们的这个居民宋女士哈，不要有这个私自加装暖气片的这个想法。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不要私改暖气，无论是邻里之间还是个人哈，我们说因为不要去改暖气，把挂暖改成地暖，或者是私自的加大自己家的暖气管线的这个口径，让自己家的暖气过热，会影响邻里之间 的这个暖气的温度。那么具体如果是个别房子不热，现在不是采暖期，我们只有让市热力公司通过往年的您的报修记录去了解一下管线源头上没有问题，供到天池南小区的总的这个管线和管径，如果都没有进行堵塞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需要排气的情况，有没有一些措施？就像我们居民说的哈，不能说是没有办法都不能给出一些建议，我们相应的也要跟热力 企业去告知，如果说居民家的温度不是源头上的问题，只是说是因为是年久失修或者是外墙保温等等问题，有没有一些可行性的建议要提给我们的居民。同时天池南小区在近两年有没有可能进行我们说房屋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外墙保温的这么一个建设，我们也要去向社区包括区住建局等部门去进行了解。暖气不热，我们说不是说单一的是热力企业源头上的问题， 它有很多种原因造成的。宋女士也不要着急，我们在下去的时间首先向热力公司去对接一下往年您家不热，也就是这两年您家不热的这个低于20度的标准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实质的原因， 我们再进行一个推进，看看在今年的采暖期能不能保证你们家房屋所有的暖气温度都是在20度以上。也非常感谢宋女士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宋女士再见。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导播示意又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1的常先生。你好常先生。你好常先生。
1: 你好主持人，我是这个咱们一名外卖骑手。
0: 外卖骑手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是通过抖音刷的咱们的。
0: 你有什么诉求吗？
1: 我是想问一下这个京东啊，我想问一下京东，他每天的罚款为什么罚的这么狠啊？我一天挣80块钱，京东一天罚我100，我还道歉京东啊，20块钱呢。
0: 好，那他具体是您违反了什么样的标准？这个平台啊，他对你进行处罚呢？
1: 我没有违反平台规定，我本来我设置的备单量只有3单，对吧？平台一次给我派5单，给我派6单，给我派8单，啊，超出我的配送范围了。
0: 是这样的哈，据我的了解，我们这个平台哈，就是外卖平台，我们每一天能接多少单，它应该有一个你自己可以设置。我们这个平台，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设置我这一天我只能接5单，它怎么可能还给你派到8单呢？所以这个
1: 是
0: 不是？
1: 他这个就算是应该是算强制劳动力吧？你看，比如说我这次我跑这一趟，我一次只能接3单，对吧？他一次他就给我派5单，派到8单，这算不算强制劳动力？
0: 好，这样哈，这个常先生，我刚刚也说了，咱们这个平台肯定有平台的规则。如果说您自己前期设置了我能接几单，那么他现在不可能是超出您的能力范围之内给您多派这个单。这样，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外卖平台哈，我们也是第一次接到，像您去反映像您这样的这个问题，类似的问题，我们要下去了解一下这个外卖平台。您刚刚说到了哈，提到了这个京东，所以我们得详细的去了解一下。那您现在有没有自己看一下您手机的这个自己的平常的这个，比如说工作接收外卖的这个平台的设置，咱们有没有自己好好的去研究一下？或者是像邻里之间的，同样是跟您一样是外卖身份的这样的职业的我们的这个同行去咨询过，他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1: 不是，人家我给人家打电话，人家说你设置的这个备单量是3单，他有些他是不记录这个备单量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现在我手上比如说有3单，他刚好他派过来这2单是不记录备单量。那也就是说他也给我算3单，你知道吗？
0: 好，您看啊，这就涉及到专业的了，不计入备单量它又是什么？如果说我们作为外卖这个行业，我们派送的每一单什么样的情况，太近的还是太远的，它不计入这个备单量，它又是怎么解释哈？因为涉及到一些专业的术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下去了解一下你们这个外卖行业的它整个的标准和机制。那么常先生，我刚刚也问了您哈，你有没有问过同行，他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还是这个问题它是个共性的问题？
1: 都有。
0: 好，
1: 共性的，相关性的都有啊。你看京东外卖的用工方是上海屈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一天的罚款，他在全国一天的罚款最少高达啊，我不敢说具体价格嘛，最少上100万呢。
0: 好，明白了哈，常先生，您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百姓热线接到的一个全新的哈方面的一个领域的民生问题的咨询，我们也要下去详细的了解。同时，针对于外卖，我们说这个平台，它这个系统，我们可能也要向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一些部门哈去进行咨询和了解。这个您说了是个共性的问题，那么需要我们去关注，我们也要了解这个平台它到底是怎么样的给我们这个外卖送餐哈派单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如果说都不合理，我们也想听听大家作为外卖行业像您这样职业的咱们大家的一个看法和诉求。所以在下去的时间我们会跟您再次的对接，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要咨询专业的哈，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确定您现在这个平台是属于哪个部门涉及的去进行一个行管或者是监管，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平台。所以说你也不要着急常先生，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我们也会跟您对接，可能有需要我们也会向您详细的了解相关的情况，我们要重点关注这个事儿。此时此刻哈，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常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常先生，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我们来看到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我们看到这个有事我来帮百姓热线视频号的官方直播平台，有很多网友在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提到了刚刚宋女士反映的暖气不热，确实我们的平台网友给我们进行了普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日施行，那么这个条例我们在日常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张凤本人也给大家不断的在普及。确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2026年10月1日施行，这个条例明确的规定了我们大家采暖的用户哈，在这个采暖期出现了暖气不热，无论是测温还是室温不达标，我们有法这个有依据可以依去维权。怎么说呢，条例哈，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下普及。确实明确的规定了如果居住的卧室起居室全天的温度不能低于20度，这是个标准哈。低于了20度之后，我们有权利要求热力企业到进门去测温，室温不达标可以去依法退费。这就是我们说维护了我们，保障了我们采暖期我们用户的一个权益。那么测温的时间也不像之前任何一个时间段或者是大中午，它是规定了应该避开中午12时至16时的气温的最高时段。那么居民的热用户呢，共用的供热设施包含入户的阀门，它是由供热单位负责维修和维护的哈。这是我们这个平台网友给我们大家进行的普及。那么刚刚宋女士也说到了，但是我们也是建议哈，如果说出现了暖气不热，最好解决此问题的时候就是在采暖期。非采暖期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到达居民家中去断定这个暖气不热它到底是形成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当然我们说10月1号我们的供热条例出台了之后，也是更加的有理有据，可以去依据维护我们采暖期用户的权益。所以在此也是非常感谢有事我来帮的这位平台网友哈，给我们进行的普及。同时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都在参与到今天百姓热线的问题的互动当中。那么大家随着哈跟着我们栏目组听到的一些热线电话，大家都在表达着自己的一个看法和这个理解哈。当然我们看这个刚刚这位常先生反映的关于外卖的这个派单扣费处罚的这个情况，我们有网友也说到了现在外卖的现状就是这样，他们在走下坡路。那么确实可能我们大家也有同感，针对于派单作为外卖这个行业，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每一个行业的标准，但是我们说标准合不合理化，如果说作为外卖这个行业我们的外卖人，那么同时他们都发现这个问题就觉得很辛苦，但是每一天全是交罚款去了，那么这个平台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不合理的地方，这是我们下去要深入去了解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也有平台的网友在向我们反映一些这个民生问题。当然更多的如果说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平台网友，我们希望此时此刻能够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 75239037523。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此时此刻我们也是看到了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无论是官方的视频号有事我来帮，还是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我们都是看到了有很多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在向我们咨询一些问题。当然我们看到有事我来帮的这个点点红哈问到了，说是主播你好，网贷退费可以解答吗？是可以的哈，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哈，在我们非直播时间段能够走进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也会在直播间有专业的管理员，包括张凤本人都会在粉丝群当中给大家进行解答。因为我们视频号目前没有开通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群众的粉丝群，因为现在这个人员有限哈，没有办法这个全媒体的进行多个平台的管理，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一直在普及的是全媒体直播平台，但是更多的收集问题我们是从热线和抖音的直播间和抖音的粉丝群收集大家的各类的民生问题，包括哈，在这个粉丝群当中给大家一对一的进行答疑解惑，普及政策，包括也会教大家如何去维权，我们也有专业的法务和诉讼的顾问跟我们一起去给大家普及哈，合理合法合规的去进行维权。那么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本周百姓热线也是接到了很多的民生问题，都有了最新的推进和解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邮件南小区的有一位张先生，印象非常深刻哈，多次的走进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进行连麦，给我们反映到了，说是小区邮件南小区目前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在做外墙保温的项目，但是我们家窗台前后的窗台他们不给做，我觉得不合理，希望百姓热线能够

0: 进行关注。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详细的进行了了解，我们的社区街道其实针对这个事儿都非常的清楚，包括我们油南红光社区的党委书记哈聚七所聚书记针对于此事也给出了我们最新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社区一直在推进，不是说对阳台不进行保温，而是他们在想办法对于我们多年前建设的房屋阳台上它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性，所以说目前怎么做保温据书记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个我也跟施工方那个前期做过我们这个对接，完了以后他们这个现在是阳台的这个部分呢，当年那个工艺它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已经不结实了，而且现在要是把这个本板要是以那个钉在上面的话，完了以后它就好那个墙皮容易这个炸裂会掉落的，所以说这个目前状态下我们已经跟施工方已经对接过了，他们施工方包括他们技术部门他们也在测试以什么样的形式能把它安装上去以后确保这是这个保温本板在上面能保留的时间更长，而且要效果很好了，要不然的话它这个随时万一掉落的有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也去看到那个了，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施工方最近两天也在沟通，完了以后今天上午我还路过的时候专门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地方怎么没有保了，他们说他们再等一下，等到他们这个技术部门弄完之后后期会给我们一个解决的办法。
2: 那只有33栋吗？据说其他的几栋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1: 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也有，我们跟咱们这个施工方呀包括我们住建部门也在沟通了这个事，他们现在就是找技术人员，一个是实业，一个是在弄证看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说的那种那个阳台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工艺把它能做上，完了以后他们也在弄证，所以说这个我也给我们有一些居民来找我说的这些我都给他们已经回复过，让他们稍事的稍微耐心等一下，具体是对对对具体以什么样的施工方式来施工，这个后边的时候一定会有个结论。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油南红光社区的党委书记哈聚七所聚书记。那么在我们百姓热线跟他反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聚书记表示他其实每一天也在小区去转达哈，说是想了解小区老旧小区改造我们的群众有什么诉求，也看到了33栋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但是聚书记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哈，不会不进行保温。我们说老旧小区改造哈，很多个小区想申请哈都很难申请上。那么我们的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呢，也是根据这个极难险重的这个小区进行每一年的老旧小区城市更新项目，现在是进行的一个改造。所以说能改尽改哈。那么如果说阳台出现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也要改。据书记说了，我们也在盯着他们，看看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方案。先把其他的方便比较容易改造的做外墙保温的我们先改了，窗台我们后面要进行方案的一个设计，要进行全面的一个改造，没有大家担心的哈，张先生一直担心的说是阳台不改造不行，我们这个不保温也会这个针对于冬天也会起到一定相应的不便。那么在这里据书记也是表示在进行跟踪，后期怎么样去进行改造一个具体的方案也会跟百姓热线进行反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油南红光的党委书记哈聚七所聚书记给我们一个最新的答复，当然也是希望聚书记能够持续的跟进，争取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油建南小区的全部的居民都能得到一个满意。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也是看到了直播间哈有很多平台网友也在跟我们进行互动，有的平台网友问百姓热线每一天是几点进行抖音直播，百姓热线是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全媒体直播平台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我们的广播视频号抖音号都是在进行直播。当然除去广播，我们的视频号有事我来帮和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我们是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呢都是在直播间守候着大家，无论是来自于克拉玛依本地州市还是江内其他地州市或者是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你们有任何的民生难题都可以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可以给出途径和建议，当然更多的是我们克拉玛依市本地州市的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乌尔河区的平台网友的一些民生诉求，我们能高效的对接。怎么样高效呢？我们可以直接联系相关涉及的职能部门业务窗口单位，给大家答疑解惑，普及政策，涉及到的一些民生难题要督促他们去进行推进和解决。有区域限制，但是更多的我们也在帮助其他地州市的咨询的一些

民生的难题，我们给出一些合理的途径和建议，也是在教大家如何合理合法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和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号依旧会在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也是希望大家在明天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也能准时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有任何的民生难题，我们在明天的直播间继续与大家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神拜。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都像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配置最喜欢？双截棍，柔柔带钢，想要去，原来从小学校里的武。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5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五已来到，
1: 一路畅通来报道。
0: 哎呀，博哥厉害呀，
1: 终于记起来了
0: 啊。然后大师兄说很准时啊，博哥什么什么姐玉姐晨下午好啊。玉姐晨是一种对我的形容词，对不对？
1: 玉姐，玉姐，
0: 我还真不是，我觉得。
1: 嗯，我也觉得。
0: 哎，
1: 差异啊！
0: 你，好吧。
1: 玉姐，
0: 什么是玉姐啊？到底？
1: 我们刚开播前啊，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橙子好几年前的一个短视频。
0: 哦，你要拿那个短视频来说，那可一点都不玉姐。
1: 是的。
0: 哦，他说是今天的 OOTD 啊。今天的 OOTD 的话。
1: 你橙子姐穿的也像个老嘚一样的。
0: 对，今天我也很老嘚啊。
1: 我们现在走老前锋。
0: 哎呦，今天我可真太老前锋了，太老风了，我这个风格。
1: 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空调还是比较冷的，所以我一般我比较怕冷，所以进来都会穿个外套。
0: 你穿的是防晒衣吗？不是。
1: 但是它可以稍微还是能避点风的。
0: 我以为你寻思就是这个直播间太两个灯打的有点太晒了，太刺眼了呢。
1: 怕晒黑了是吧？
0: 然后还有说，欧阳说博哥今天怎么穿的像个老灯似的，他甚至这几天都是这个衣服。
1: 对，基本以后大家以后在直播间里看到我都是这身打扮的。因为每天下午下班之后要去健身。
0: 因为里面是光着的呗。
1: 嗯，里面有运动，有那个训练服。
0: 对，你可以稍微进来。
1: 你还给自己还送了一个小星星吗？
0: 对，因为这个，因为我有一些任务会在做啊，我每天都会这样子啊，有些任务在身上。
1: 哦，好了，今天是周五啊，我记得咱们以前周五呢是我们的尼卡拉我 OK
0: 啊，对，
1: 现在呢是怎么个玩法？
0: 今天依旧是尼卡拉我 OK 的环节啊，我们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你觉得适合今天这样天气来听的歌曲。
1: 嗯，
0: 啊，我们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起来点歌。
1: 今天是什么样的天气？还好吧，早上还比较舒服啊。
0: 我觉得就很凉爽，这会儿也还好。虽然太阳出来了，你不觉得还是挺降温了吗？挺凉快的，
1: 挺热的，挺热，挺晒的。但是太阳是一会儿出来，一会儿没有。
0: 对，
1: 叫做晴见多云
0: 啊，没错。一会儿出来，所以你还是依旧穿着你的这个防晒服。
1: 嗯，是的。
0: 嗯，然后拿铁的信息以后你念呗，这样我总是像在夸自己。
1: 好的，天南地北橙子最美，山河四方橙子无双。
0: 那斯克说看看这位男生的肌肉，
1: 这小词儿一溜一溜的，这也是又是个管理员。那吧，斯克，
0: 我这儿的管理员特别多啊。这个管理员你也认识啊？文旅局的朋友。
1: 文旅啊，池。
0: 哎，对喽，哎，你看一说怎么样？你这是你文旅局最强的人脉了，对不对？最硬的人脉。
1: 不是，因为我
0: 跟他最熟，
1: 我能想到文旅局
0: 能跟成
1: 同志们在这个时间段还愿意进直播间的朋友，只能想到池了。
0: 因为
1: 池的感情跟我们是非常的深厚的。
0: 对，只能因为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他才会来及时的打招呼啊。
1: 嗯，看看肌肉，肌肉就不看了啊。
0: 为啥？
1: 啊，因为怕直播间被封了。
0: 不会。你不看才被封。
1: 今天是尼卡拉我 OK 啊，来，我们现在第一趴是怎么玩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好吗？
0: 第一趴就是大家不点歌我们就一直唠嗑。
1: 哦，那赶紧的吧，来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如果我说跟你一起在节目里唱歌你会拒绝我吗？
1: 那我肯定会拒绝你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唱歌需要出场费。戴眼镜的橙子也太美了，橙子怎么这么好看？
0: 耶，哪天哪题我帮你啊。
1: 我会不会，我在想我是不是在这做上一个月的节目会被他们洗脑洗成跟他们一样也是变为你的粉丝了。
0: 对，会变成这种脑残粉的。
1: 你刚用的这个什么词？
0: 这我只敢对铁铁这么说。
1: 哦，可以可以。
0: 就等你下次再见到我的时候也会是这句，就是我们俩在院子相见你都会，橙子咋这么好看啊，橙子最美。哎，刚那四个词是什么？你见到我第一句，天南地北橙子你最美，还有什么山河四方橙子你无双。会了没
1: 脸这个东西啊，
0: 以后怎么夸别人会了没
1: 脸这个东西啊，大家有的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0: 然后那个拿铁说，以后你一去单位直接说橙子你也太好看了，别逼弟弟了好不好。
1: 其实不开玩笑，我跟橙子在单位里面很少能见到面的，基本就是只有我们工作的时间段能见到。
0: 那你这不废话吗？
1: 其他的时间段我们都在各自的办公楼里面，我们的楼都不在一个楼里面。
0: 是，但是我们接下来的日子会经常见面的，但是再接下来的话可能又要暂时见不到了，
1: 我们要暂时又要分开一段时间了。等到再出
0: 现，等再回来的时候应该就九月了吧，
1: 九月初了。对，
0: 天哪，那今天就当做你的生日，提前给你过掉吧。还有一周了，七天后的今天。
1: 就这样把我的生日信息给我暴露出来了。
0: 我也没说具体几月几号，大家猜呗。有些人加这个七都不一定加得明白。
1: 克拉之帅，
0: 马伯最帅。
1: 哎，别啊，千万别。
0: 咋了？你还对这种会很害羞吗？
1: 我受到男孩子对我的夸赞，我会比较那个什么的。
0: 哦，不自在。
1: 哎，是的。
0: 那就直播间的女孩子夸吧。
1: 还是你懂我。快，今天是我们的尼卡拉我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在我们的抖音926一路畅通的直播间里的评论区，来给我们打出来。
0: 是的，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分享今天想听的歌啊。然后看到的是这个28，这种问题一般难不到他的，因为他很聪明，他的智慧，他的方方面面。
1: 只要我嘴硬，我不承认就行了嘛。
0: 对，不是28。
1: 2001年属蛇的，今年才24。
0: 我想听橙子唱的《爱你》，爱你是那个。
1: 爱你。
0: 哦，那个爱你。如果你突然。
1: 王心凌的。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1: 好。
0: 那会不会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那是不是我？什么来着？我想把这个词读出来呢。Cindy 王，嗨嗨嗨，拿铁贴，丫丫来热，丫丫你中午也不睡觉，我真的是想不到。
1: 好，下面的时间段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橙子为大家演唱的
0: 《爱你》。

0: 是说你要唱吗？
1: 哎，我刚不是在唱吗？
0: 你不是你要给大家唱吗？
1: 那
0: 怎么又没动静呢？你要等这首歌全部放完吗？
1: 确实也快放完了。念一下大家的信息啊。刚才江江说，晚上我们去社区放电影，来不？你先说一下今天晚上放的是哪个电影？能在社区让你们播放出来的电影，应该已经是一个。就是
0: 龙餐馆，
1: 就是没有，就像这种热映的应该没有这个版权吧，应该是已经下线的那种，没有在电影院继续上映的电影了吧。
0: 牛来妈妈
1: 哎呀，马博这上网冲浪不是白放的啊，不是白冲的啊。然后说这个不去，晚上要去蹲蹲蹲，这叫 PUA 成功，主动主要是解释不动了。江江呀，有小熊你不来吗？有交警小熊是不是啊？
0: 不，我们橙子最不缺的就是交警小熊啊！我记得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交警小熊就是你送我的，
1: 真假？
0: 那年那个鲜花送雷锋，然后你给我送了一个，
1: 是吗？
0: 嗯，我送给我侄女了。
1: 哦，当时是为什么我会拥有交警小熊在鲜花送雷锋？
0: 因为你太多了，因为那时候只要来我们直播间都会给你带一个呀。
1: 真没有，你可别乱说，真没有。
0: 我们橙子这个吃拿卡要的，
1: 就卡那些小熊是吧？卡那些交警小熊，然后刚才小灵通来了，送出了粉丝灯牌，感谢橙子，好过分，把我送你的送给了马博。
0: 应该不是你送我的，
1: 江江确实给我送过。
0: 嗯，
1: 丫丫，
0: 但是已经是大概四五年前的事情了，
1: 就很久远的故事了，
0: 很久远了。
1: 嗯，
0: 所以这首歌真的放完了，你到现在一句都没有唱。
1: 我前面读了呀。
0: 哦，现在你卡了，我可以是读歌词啊。
1: 我们俩甚至可以一起读。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
0: 我只想听你唱。好吧，
1: 要什么版本的？我唱现在。
0: 好吧，这首歌啊，没有抓住机会来给大家，
1: 送下一首歌了，
0: 送下一首歌去了。
1: 不，我要唱了，我要夹子音唱歌了。
0: 那这样吧，我们好久没有在这个电台当音乐这个主播了，我们要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几首歌曲。
1: 可以啊，稍后可以给大家就是纯送歌，感谢白鹿送出的小星星。
0: 感谢白鹿啊。我们为了阴天，哎，这首歌可以啊。阴天，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不过是精神某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香某烟印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0: 我发现橙子有点特别厉害啊，我觉得你背歌词比背课文还厉害。
1: 我背歌词比学习还，懂了吧？不好好学习的人就是这样子。
0: 来，我们来检查一下，看他刚才有没有背错啊。

0: 我现在可以唱歌了吗，博哥？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还是我继续唱，我继续读词。
1: 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克拉玛依，知名女青年歌唱家齐橙为大家送来，哦，橙子为大家带来一首。
0: 你是不是疯了？
1: 带来一首《阴天》。
0: 哎，司仪同志，你是不是疯了？
1: 来吧，来吧，让大家听听你优美的歌声。
0: 你没心情了，现在。真的是追鸟追鸟，底下的评论。
1: 其实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电台除了我以外，你们都是播民，为什么我就不能拥有一个播民、
0: 啊？你也可以拥有啊，你没给自己起啊。
1: 我实在想不到我能起什么播民了。
0: 所以这还是你没给自己起啊？
1: 就是、
0: 你可以设置、啊。
1: 就是。那几年刚上班的时候，就特别想起个播名，但是领导们意思就是，
0: 就用这个，
1: 但是我就觉得
0: 不是
1: 你如果
0: 有备选的话，你其实是可以问领导说，哎，我叫这个可以吗？我叫那个可以吗？除非所有的都被 pass 掉了，
1: 那我叫苹果，怎么样？
0: 你觉得合不合适？过来，大家好，大家中午好，我是橙子，
1: 我是苹果，
0: 苹果，
1: 我是西红柿。
0: 鼓手说你叫足球啊，对，他叫足球，我就叫宝贝了，下次就是你来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足球。
0: 大家好，我是宝贝，我们是

0: 足球
1: 宝贝，足球，
0: 足球宝贝，
1: 足球宝贝，
0: 宝贝足球，你是有多世界杯的足球吗？那么宝贝，
1: 不是，这首歌又放完了，你为什么还是没有唱？大家都在等你唱歌，
0: 没过机会。马博，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抖音名啊，叫马爷。这个椰字你要看怎么发音了。他如果
1: 我没有那个椰字，我只有一个手势，好吗？只有一个手势，
0: 马爷。
1: 对，我没有手势。
0: 那大家好，我是马叶。
1: 没有那个字儿的。
0: 嗯，
1: 唱吧，你看大家都在等你唱呢。
0: 默契是一点没有。
1: 看来是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小星星，可能大家刷的不够是吧？
0: 哎，你叫马来挺好听的。
1: 为啥叫马来？
0: 牛来呀、
1: 啊。还不叫胡来呢。忽然之间，
0: 今天是莫文蔚专场是吗？
1: 忽然之间是莫文蔚的吗？不是，
0: 不是马博的吗？
1: 啊！忽然之间是莫文蔚的，
0: 你以为是谁？
1: 哦，我以为是，哦，小白，我想的是蔡健雅了。给大家唱一首吧，求你了。

0: 唱了吧，跟你说，现在的尼卡拉我 OK， 就是我们唱给大家听。
1: 大家觉得橙子唱怎么样？
0: 怎么样的，反正也就这样了啊，就凑合听吧。
1: 大家觉得橙子唱的好，还是杨洋唱的好，还是嘉欣唱的好呢？
0: 嗯，
1: 我们在评论区见啊。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儿都是我粉丝的话，那应该我的答案会飘起来的。
1: 不，我们再加一个人啊。
0: 嗯，
1: 是小鹿唱的好呢，还是橙子唱的好呢？
0: 小鹿不太唱这个风格，
1: 还是杨洋唱的好呢？
0: 小鹿唱的是跟你一样的风格，
1: 小鹿
0: 花那样的。
1: 小鹿的风格，我跟他也唱不到一块儿去啊。
0: 你俩可以啊，你俩回春丹吗？不是。哎呦天哪，哪天你充钱了呀？
1: 橙子跑了好几个老公才能唱出如此般的感觉。
0: 那我应该唱那个更痛苦一点的歌才行。我不用跑好几个老公，跑马博就行了。马博下周就不在了，这将是我和马博短期内的。
1: 短暂的相遇，
0: 留给马博的时间，留给马到成功的时间不多了。
1: 短暂的相遇到底是一种惩罚还是一种
0: 奖赏
1: 呢？
0: 应该是一种惩罚吧。
1: 再配上这首歌，好应景。
0: 好讨厌这种先甜后苦的感觉。这样让大家这样回复好了，就是下周因为马博确实有工作的安排，要出一个很远很远很远的差。确实也有1-2000公里了啊，出去了。
1: 有2000多公里。
0: 嗯，所以大家更希望下周是橙子和谁？有以下几个选项：杨洋、嘉欣、曼琪、方言、天天、乐风、
1: 石峰。
0: 哦，还有石峰。对，为什么没有张凤？因为他太忙了啊，这个就暂时不考虑了。橙子和嘉欣，第一的呢？
1: 什么系统？系统提示是吧？
0: 不是系统，你先聊。
1: 是因为刚才橙子唱的太难听了。哦，我知道了。
0: 是系统提示要有一张加热卡要使用一下。
1: 哦。
0: 所以就要点它加热装。
1: 我突然反应过来，我们如果在直播间里面放这些歌曲，会不会存在版权的问题？
0: 不会。
1: 大家有没有觉得走网络的朋友们？
0: 我跟莫文蔚是打过招呼的，所以不会。哦，需要一动一静的组合，所以橙子和石峰的节目你也听过呀。江家说方言也不是不行啊，最佳搭档是橙子和嘉欣，嘉欣和橙子。
1: 好吧，那就下周每天中午15点到16点。
0: 喂，你还说了算了。
1: 在直播间跟各位不见不散。
0: 大家到时候在早高峰的那个节目当中呼唤一下嘉欣好了。
1: 嗯，
0: 他很忙碌的，我们现在这些主播都很忙碌的，你看马博又不在了，是不是？嗯，对，就是这样。对，好吧，你想听什么歌，我唱给你听。
1: 嗯，把这个机会还是留给大家吧。来，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或者是在我们926一路畅通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把想听的歌曲的名称可以打这个发送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啊。
0: 对，
1: 我由我们的克拉玛依著名青年女歌手，
0: 哎，可以了，
1: 为大家来倾情献唱。
0: 甲乙丙丁吧，甲乙丙丁是什么意思？
1: 是一首歌。
0: 问这个马博又去当 MC 吗？对，嗯，新的一场比赛开始了。
1: 阿兔石碑是吧
0: ？MC 马博，让我们掌声有请！哎，真的挺
1: 没有，我们从来就是我们在江超当 MC 的时候是没有自我介绍这个环节的。
0: 不是，我是旁边的人，我是另一个 MC， 我要介绍你。
1: 记住，足球比赛啊，整个现场。
0: 哎，我刚没说我这是足球啊，我可没说我是江超啊。
1: 刚好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在足球场里面的这个 MC 呢，他是怎么说呢？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个时间节点，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们是有非常明确的这种要求和规矩的。
0: 嗯，
1: 我们在赛前呢，我们也是专门的，就是全江各个地州的所有 MC、DJ 还有危机老师，我们
0: 一起开会培训，
1: 一起开会培训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看江超比赛的时候，现场没那么热闹。不像这种在场边各种喊加油助威的口号，
0: 嗯，
1: 其实足球跟篮球是有区别的啊。在篮球赛场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攻防这个节奏比较快，
0: 嗯，
1: 而且篮球是有主场、主客场这种之分的优势的
0: 啊。
1: 所以呢，我们的篮球场呢，大家可以听到 MC 非常大频率的这种带着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去互动、加油助威。
0: 是的。
1: 但是在足球赛场上，我们是不允许的
0: 啊。
1: 如果你在这个双方球员正在比赛正常进行当中，你突然拿着麦克风开始喊一些什么加油助威
0: 是不行的，
1: 会被赛事组委会批评，而且是很影响我们在赛场上球员的发挥的。
0: 嗯，
1: 因为在足球赛场里面，几万人的赛场，只有一个 MC， 你能收到的所有的信息都来源于 MC 那个麦克风。
0: 哦，
1: 所以我们的麦克风传递出去的信息，
0: 那你的麦克风不会时常是要？
1: 必须是要
0: 关闭着的，
1: 关闭的状态、嗯、
0: 是你自己控制还是说有、
1: 是我自己控制？
0: 哦，明白了。
1: 所以跟大家也这个要说一下、嗯、所以足球赛，而且我们姜超呢，它是一个非高级别的一个职业联赛了，相当于、嗯、所以我们这次不管是从裁判员、志愿者到所有的后勤的工作人员，
0: 对，
1: 我们都是按照这种国际亚洲一流的这种办赛水准和规矩规则
0: 去
1: 办的这个比赛
0: 的，对
1: 对，所以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那种娱乐群众的那种体育赛事是有所区别的。
0: 嗯，所以它比就比如说像刚才你说的什么阿图什杯这样会更要严格一些，对吗？
1: 阿图什杯可能更像是一个这种全民参与的一种群众体育赛事。
0: 哦，
1: 但姜超呢，它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0: 嗯
1: 嗯，而且当时给我们开会的还是我们国家的非常非常的刘劲松老师来给我们做的培训。
0: 嗯，明白了、嗯、所以你这次姜超有让你觉得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吗？
1: 最难忘的一件事就
0: 是
1: 我们克拉玛依队没有进到淘汰赛，非常的绝望啊。我们克拉玛依队的第一场，其实在揭幕战的时候，因为我就在乌鲁木齐，
0: 嗯，
1: 是全程的跟队的状态下，当时其实从工作人员，
0: 嗯，
1: 到球员，到包括我记特别清楚，在姜超的揭幕战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0: 嗯，
1: 很多乌鲁木齐当地的一些媒体朋友们，我们在发布会就聊天嘛，
0: 嗯，
1: 他说，哎呀，3-0、4-0，就根本就不把我们克拉玛依队当回事，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揭幕战就在乌鲁木齐的主场，就是首秀，肯定是要有踢上一场非常完美的这样的比赛，
0: 对，
1: 来给当本地的球迷们来长长士气。
0: 是，
1: 但是
0: 最终的
1: 没想到克拉玛依队踢得非常的顽强，而且是在场面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是占优的。
0: 嗯，
1: 就从场面上来看，克拉玛依队其实创造机会的这个频率和创造机会能力比乌鲁木齐队还要好，所以当整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基本现场30,000多乌鲁木齐球迷，大部有20,000多的球迷其实一直在给克拉玛依队喊加油，
0: 而且最终的这个结果也算是叫做逼平了，
1: 0-0啊，0-0的也是拿了一分能回来就非常不错了、哦、
0: 对，当然这个虽然在最后就是决赛的现场包括说淘汰赛吧没有进入，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次经历一个比赛，可能为我们，因为这次是首届对不对？
1: 对，是第一届嘛，
0: 对，
1: 明年
0: 就会
1: 明年还会有第二届的。
0: 嗯，
1: 所以我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咱们克拉玛依当地的一些球迷

0: 朋友们也是非常非常暖心、
1: 激动。
0: 我们在很多的客场，在伊犁，在阿勒泰，其实大家都是有这种客场的球迷助威团
1: 啊，是
0: 前去助威的，
1: 加油。
0: 所以说我们 MC 其实在现场包括在主场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要照顾双方的球迷情绪，所以我们可能不能太，我们是不允许，是明确要求不允许这种偏向任何一方的这种带领大家喊助威的。所以呢，就是球迷助威团的重要性在此时此刻就凸显出来了。如果你的球迷助威团在现场，你不管喊什么口号，喊什么敲什么敲锣打鼓的，那是你们球迷这个助威团的
1: 自行行为。
0: 对，自行行为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
1: 明白了。那刚才丫丫说要去午休了啊，那就快去休息一会儿吧。这个点你也午休不了太久了。
0: 对，半点了都。
1: 然后还有说看不到小高，小高不是刚来了一会儿吗？啊，这是小高自己说的。好，小高你就抓紧时间把你名字改回来吧，不然这个很多人都会莫名其妙以为我们在念小高，小高是谁呀。那接下来时间到半点了，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一起来休息一下好不好。
0: 来一首周杰伦的
1: 半导体盒。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晚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所以其实我很想问马博，因为你前面有说这个早一点的时候还挺凉快的，对吧？就是那会儿还刮着点风，下点雨，这会儿太阳出来了，有一些放晴，而且是多云见晴。你觉得这样的天气适合听什么歌曲？其实半岛挺合，还挺适合的。
3: 我觉得这个天气适合睡觉，不适合大家听歌了。
2: 就是听一首歌睡觉。
3: 听一首歌睡觉。这个天气，
2: 你最近健身啊？你歌单的歌会不会比较健身的歌要吵一点？
3: 其实相反啊，我其实健身的时候，我会听一些很奇怪的音乐，
2: 比如
3: 就是一些那种，一些轻音乐或者是那种弦乐，
2: 哦，
3: 就是一些那种。或者是那什么叫做什么蒸汽波，就是很奇怪的那种歌曲，反而是特别，
2: 反而不吵，
3: 对，太吵的那种歌，反正我的训练的时候我会觉得，
2: 影响你，
3: 影响我，
2: 没有办法让你的心更平静，更沉浮下来啊。
3: 是的。
2: 那所以你想听什么歌？
3: 给大家送上一首。
2: 你最近带歌词的歌听的比较多的有什么？我最近循环的就是周璇。
3: 我最近循环的比较多是别在伤口撒盐。
2: 真的假的？受伤了哟。
3: 没有，就这首歌很好。
2: 别在谁的版本？
3: 是个男生的一个版本。
2: 哦，应该不会是原唱。
3: 叫男生好像叫什么
2: 大头针。
3: 周家豪。哎，赵家豪。
2: 赵家豪。是他翻唱的是不是？
3: 是。
2: 好的，没有。
3: 哎，没有，那算了。
2: 赵什么？所以是翻唱的版本，对不对？
3: 翻唱的。
2: 赵哪个家豪？
3: 就是你认为的那个家豪。哎，是的。
2: 哦，别在伤口撒盐。
3: 没错。
2: 还有哦，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男版的别在伤口撒盐。

0: 刚才马博说了，所以他在健身的时候反而更偏向于去听这种风格的歌曲，对不对？
1: 嗯，没错。
0: 是在做无氧的时候吗？
1: 没有，就是练器械也会听，因为就是好听。就是健身其实挺累的，听点好听的音乐
0: 自己喜欢的就行。
1: 对，自己喜欢就行。
0: 嗯，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刷新平台看到有朋友说想听一首太聪明啊，我们一起把陈绮贞的太聪明送给大家。

0: 这会儿姜姜鸭居然还在，所以他是伴随着这些音乐在午休吗？
1: 可能是把手机放在旁边睡着了。
0: 这几首歌确实很适合哄睡啊，所以现在我们也就是反差一点，也大家差不多也该到单位了，也都该进入到下午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了。我先让你想一首比较聒噪的歌。
1: 我想
0: 就这首歌啊，
1: 就这首歌叫做我想。
0: 它够不够聒噪？
1: 挺热闹的。
0: 哦，可以，
1: 是我看一下啊，
0: 是他的对不对？还不是
1: 这个版本吧，应该是个版本
0: 现场版。2023的总决赛说唱，
1: 很吵，也不算说算
0: 可以，那我们就叫醒大家好了。
1: 行吧，
0: 在这个点
1: 给大家送了一首叫醒服务的歌曲
0: 我想。

0: 哎，不要看不起那些理想主义者，你脚下的每一步都是他们走出来的。
1: 好，感谢马博给我们安利了这首《我想》啊，是这个法老演唱的。确实，在那个“我想呼风唤雨”那一段开始，我真觉得这首歌曲好好听啊。然后，老陈也在说这首歌是法老唱的，还有谁？还有我江江没有回复，但是江江是不是真的睡着了？
2: 我觉得大概率他应该是把手机放在床边，然后人已经睡着了。
1: 那或者在他办公室，在他的这个沙发边已经睡着了啊。
2: 没错。
1: 法老还有这个他和龚琳娜老师那首歌，你听过吗？
2: 听过，是讲
1: 小河淌水
2: 啊，小河淌水。
1: 所以你觉得他和龚琳娜老师那段就是演绎怎么样呢？因为确实也在讲那个历史故事嘛。
2: 我只是在抖音上看过这种他们那个切片。然后这首歌具体不是特别了解。
1: 哦，好，等会儿我送给你。
2: 听过一部分啊。
1: 然后卡卡刚才也来了，卡卡说啊，橙子姐你今天穿得好帅，帅，帅吗？你管这叫帅？刚我俩一起被评为老登。
2: 老前锋，
1: 老前锋，老前锋，也够老登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啊，也欢迎布林啊，布林刚才来了，欢迎。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小河淌水1952》，送给大家。

一九五一年秋末，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 男子有穷苦，深知京师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歌喉。

195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后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是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金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好不好听？
1: 嗯，好听了。
0: 那看看节目的时间也到尾声了啊。挑一首你觉得他这个既有着说唱的风格，但是又不那么聒噪的一首歌曲，我们来作为今天的结束，好不好？因为今天也周五了嘛。在这也希望大家开启一个愉快的周末生活。你会选哪首歌？
1: 开启周末的。
0: 就我想要一首跟刚才你的那个我想还蛮像的那种风格。
1: 带我去找夜生活。
0: 好，
1: 在这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啊。
0: 嗯，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来结束今天的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我是橙子，
1: 我是马波，
0: 拜拜
1: 拜拜。

就要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跟我一路想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邰正宵。邰正宵呢，其实他之前呢是学医的，哎，我发现其实有不少的跟音乐相关的人呢，他之前的专业都是学医，比方说这个著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啊，还有张洪亮啊，以前是牙医，对不对？而邰正宵同时也是读医科的，不过呢，他也跟很多的台湾歌手一样，走的路子呢就是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了奖，因此进入歌坛成为了歌手。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于邰正宵的代表作品有999朵玫瑰啊，千纸鹤啊，当年的邰正宵被称为情歌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这首歌特别怀旧，来自于邓妙华《温柔的夜》。说到温柔的夜，好像三毛有一部作品就叫这个名字吧。这支作品里面记录了三毛在加纳利群岛的生活。很多人说这个三毛啊，他是为沙漠去创造的，看了他撒哈拉的故事啊，哭泣的骆驼啊，都觉得三毛是属于沙漠的。可是呢，看了这个温柔的夜，你会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离开沙漠，三毛仍旧能够写出好东西来。好像扯得有点远了，回到音乐方面来说说老歌。终于把《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给补看了，看完之后呢，观感还不错。我觉得他和港囧呢，同样都是打了怀旧牌，在里面能够听到太多熟悉的老歌的旋律啊。也因为这两部电影，很多的歌曲被大家拾回来重新来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过往，
1: 一份心情，
2: 心情，
1: 老歌回忆，听你心中的歌。
0: 陈百强的那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放过不止一遍了啊，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其实在1983年那个时候呢，当时流行的曲调呢是这个西洋风的啊，或者是日本风的，而《偏偏喜欢你》呢突然来了一个中式的小调啊，把古典啊、民风啊都集合在一起，让人觉得非常的欣喜。在这里面你也可以听到陈百强他的唱功特色，他的这种对于感情、对于音准的拿捏。很可惜的是，陈百强在1993年10月25号的时候因为脑衰竭离开了人世，用这首歌来怀念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你爱不爱我，不管你接不接受，

是岛歌回忆录，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只出了三张专辑，很可惜就英年早逝的方志耀。他的声音有那么一点点像齐秦。我是一个无心的人，送给各位，跟你说再见，拜拜了各位。

吃饭得大

0: 不拿到所剩的食物，灵魂不足。
1: 不是真的吧？你看看，情况还在一个天台上，
0: 两把，
1: 哇，谁在天台上？
0: 我不高兴，老
1: 婆，
0: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
1: 不够在家吗？

0: 天之后，七八五六天后，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
5: 名家书信云集，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们最美丽。

全称叫做《阿里郎打令》，这是一首著名的朝鲜族的歌曲，也是朝鲜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歌，被誉为朝鲜人的第一国歌，民族的歌曲。它在不同的地方其实也有着不同的版本，而我们最常常听到的也是流行于像韩国京畿带、京畿道一带的本调《阿里郎》。这个版本的流行，大约是因为它成为了1926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后来，这样的音乐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期间，也被用作韩国和朝鲜代表团的进场音乐。风从东方来，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心里总是不止一首经典老歌。也许只是下午的电波，也许别人的一句话，也许是某人的轻轻哼唱，就可以泛起你的记忆。风

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是郁钧剑的一首大块族民歌《忠实的心呐，想念你》。而这一曲，我们要去往山东。山东民歌《包龙调》，这是他们的典型的代表曲目，是属于山东的，被称为中国民间的花腔独唱曲。自从问世以来，久唱不衰，也成为了一些知名歌手演唱的当家曲目。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就是因为演唱《包龙调》而一举成名的。他是从民间小调走向音乐的艺术殿堂。其实，在历史上啊，山东成武这个地方啊，很多很多的寺庙，有庙就有庙会，不是？所以每逢庙会呢，总有不少的善男信女们，他们到寺庙里去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尤其呢，是以妇女拜佛念经为多。一开始啊，这个庙前面经常有年迈的女性，肩上挑着担子，一头是进香的香火，一头呢是为了平衡就撑个东西，口中啊念念有词。后来这种形式呢就被改成了一头是个莲花盆儿，一头是个大鲤鱼，用布或者是绢制作的道具啊，这个担子呢就用半寸宽、五尺多长的竹片制成，所以光滑而有弹性。是用手扶着莲花盆，招来众人的围观。可是啊，边走边唱边舞小曲儿，唱词呢，有的是来自于佛经，还有孝经以及民间故事等等等等。曲调啊，则是当地的民歌，有的呢，也是地方的戏曲。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说到的，这山东成武的著名的汉族民歌《包龙调》啊，就是其中的一首。清朝晚年之后，随着这担经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会唱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呢，这民间的小调《包龙调》曲调却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在民间传唱着。

曲欢快喜悦的包浪调，相信一定可以震慑你的耳朵吧。这首包浪调的问世也是填补了中国声乐史上民间花腔的空白，打破了国外的音乐界认为说啊，只有欧美才有民间花腔的论断。1980年，山东艺术学院的王英学教授带领着彭丽媛进京参加全国民间唱法汇演，彭丽媛演唱的这首包浪调博得了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到了82年，央视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上，彭丽媛是在电视上为观众们演唱了《包浪调》。是的，也越来越多的人们传唱着这首属于山东、属于成武的民歌。30多年来，它久唱不衰，广泛流传。现在已经被改编为合唱歌曲、还有古筝曲、二胡曲、钢琴曲、舞蹈等等的多种艺术形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

0: 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1: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4: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5: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6: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

0: 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

0: 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3: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7: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6: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2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等；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

0: 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兵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2: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5: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个小时，
6: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5: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7: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8: 请您往里走。
5: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9: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5: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0: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5: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2: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4: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 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

0: 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 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1: 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督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 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
3: 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 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
4: 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之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 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0: 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

0: 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嘉欣。
2: 大家好，我是小曹。
0: 今天依旧是三个人啊。
1: 对，依旧是我们三剑客。
0: 对对对，因为为什么是三个人呢？其实我觉得就做广播节目啊，两个人是不合理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两个人之间比如说有一些分歧或者说有一些争端的时候，到底最终该听谁的？
1: 哦，
0: 对不对？
1: 所以这时候觉得是需要第三方主持公平公正的。
0: 对对，你想这有这在数学上有个定律啊，叫三角定律，就三个字，就有三个面出现的时候，一般来说它是最稳定的形状。
1: 对，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形状，
0: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做主持人也是一样的，一个节目组它应该有三个人，
1: 就像现在我们这样的配置刚刚好。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样的话呢，最起码有一个人是始终是处在被动欺负挨打的局面。
1: 哎，对，小曹说啊，是我吗？眼神很清澈。
2: 乐峰老师只是多想要几个实习生罢了。
0: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少干点活了。宝贝，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1: 是的，
0: 一起互动一下，
1: 是的，
0: 都是可以的啊。
1: 今天是一个快乐的周五啊，现在呢大家应该是在下班路上，那也希望各位这个不要太激动啊，还是要保证安全。那当然各位呢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或者是调频 FM92.6 广播的形式，两种方式呢都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对，没错。那大云城说，峰哥，我以为你今天会和石峰组一个双炮组合。
1: 石峰，
0: 我们俩加起来叫合肥。
1: 为啥？
0: 哦，俩胖嘛，
1: 俩胖胖
0: 啊，对吧？那你如果再来一我看啊，
1: 再加上谁？
0: 我看再加上谁啊？再加上副主任
1: 啊。行，这体型跟你们也挺搭，
0: 对吧？他是那个，我从我见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
1: 啊。其实这么多年还保持得不错呢。
0: 对对对，除了皮肤有点皱之外。
1: 好没礼貌。
0: 年龄大了嘛，就很正常。少说20多年了，刚来的时候人家也是一块五花肉，现在是老黑五花肉。
1: 原来也是小鲜肉啊。
0: 啊，对吧？你这么多年过去，皮肤皱一点啊，这个心率快一点啊，这个血压高一点，这都属于正常现象。
1: 上楼梯气喘一点呀，各方各面的，
0: 对吧？骨质疏松一点啊，是吧？啊，
1: 这身体机能退化太快了吧？
0: 20多年了嘛。
1: 哎，
0: 是不是
1: 不服老不行啊？
0: 你想啊，一个人从0岁到20岁，这是一个完全成长的一个阶段，
1: 哎，
0: 对吧？但你想，你一个人从40岁到60岁，这完全是一个衰老的一个阶段。
1: 那从20岁到40岁呢？
0: 20岁到40岁就我这个阶段，
1: 对，
0: 就身体机能是一个弧线
1: 峰值
0: 啊，就从20岁到30岁这个峰值，然后开始慢慢已经开始回落10年了。但是对于副主任不一样啊，
1: 对，
0: 他这20年是完全衰落的20年呀。
1: 所以就是从高点一直往下走下坡路，没有出现峰值。
0: 我当然我说的不是说他针对他这个人，我是说是从人类学的一个概念来说的话，
1: 对，从人体机能的这个衰老过程来看的话，
0: 哎，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再从60岁到80岁，那更是衰老的一个过程。
1: 那对，牙都掉，走也走不动了，
0: 加速衰老的一个过程。其实我现在也是处在一个衰老的过程，像嘉欣不一样啊，嘉欣还有那个，
1: 我还有几年，大师，我还剩几年。给我算算。
0: 你可能就你的上升年份啊，可能不多了
1: 啊，快到头了。
0: 对对对，
1: 我马上也要走下坡路了。
0: 所以你知道人身体衰老的时候是从哪个部位开始先衰老的吗？
1: 眼睛。
0: 还真不是。
1: 那是哪？
0: 人最先开始衰老的是大脑。
1: 哦，大脑先老。
0: 哎，
1: 就当你发现你跟不上网速的时候。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年轻人的梗你听不懂的时候。
0: 哎。
1: 人就会开始变老，那一刻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很老。而且其实近两年网上有那种说法，就是自测你已经老到什么程度了
0: 啊。对 对, 对, 对，
1: 就是你有一些习惯，比如说你开始搓脸了
0: 啊，
1: 早晨起来开始吐痰了。
2: 我也开始搓。
1: 哎呦，小曹这么早就进入到衰老阶段了。哎，你有点早，别搓了。
0: 然后人基本上就是人比较容易衰老，第一个是大脑。
1: 对，
0: 大脑到了3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衰老了。
1: 反应会变慢吗？
0: 对，反应会变慢。
1: 哦，
0: 而且就是有一些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东西，你慢慢的接受不了了。
1: 就小时候觉得谁有我潮，就比如说以前大家很喜欢说一些网络热梗，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什么神马呀，给力呀。
0: 是是是，
1: 现在
0: 你这个已经是好多年前的网络热梗了。
1: 你看，这就是我老了，没跟上时代的洪流呢，还。
0: 然后第二个容易衰老的部位是什么呢？就是皮肤。
1: 哎，对，是变皱了，缺水了，
0: 是是是啊。然后第三个容易衰老的地方是什么呢？膀胱，
1: 憋不住你。
0: 我
1: 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我说的真的，我是从医学的角度在分享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1: 很严谨，很严肃，
0: 很严谨。
1: 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严肃一点，各位
0: 啊，对，你不是说憋不住尿了？
1: 那是什么？
0: 就是你会频繁的要去上厕所。
1: 哦，吓死我了！我跟你说，开始漏了呢，我说这有点
0: 儿，对吧？你会觉得频繁的想去上厕所，因为肌肉的那个
1: 括约肌是不是？
0: 那是菊花。
1: 哦，不好意思，

0: 膀胱膀胱变小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啊、
0: 就是一旦喝多点水就得频繁跑厕所，
1: 哎，
0: 起夜次数多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那、为什么说人老了之后老是老起夜呢、就因为膀胱首先它先老了
0: 哦，
1: 对吧？但人哪个部位是最后衰老的、这个你应该不知道。
0: 骨头？
1: 不是，
0: 哎，也不是哦。
1: 大概人在30岁左右，骨头就开始慢慢衰老、
0: 就开始缺钙流失了。
1: 对，所以人一定要就是说过了35岁之后啊、开始要补钙。
0: 哎，对。
1: 但是补钙的同时，你还要补另外一样东西。
0: 什么？
1: 叫做补铁。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光有钙没有铁，它吸收不了。
0: 铁是帮助钙吸收的，
1: 哎，
0: 哦，缺铁的话会贫血，
1: 缺铁性贫血，
0: 对对对，这个是比较严重、
1: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要补铁补钙啊。然后呢，哪个部位是最晚开始衰老的？
0: 哪儿啊？
1: 吃过肝吗？
0: 很少吃，老师。
1: 吃油包肝吗？
0: 这个吃，老师。
1: 对，人体的肝脏是最晚开始
0: 啊？为什么？但是不是比如说肝脏它负责代谢呀，它每天工作压力也很大呀。
1: 是的，是的，是的。但你一定听说过，就是人的肝啊，它的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强。
0: 哎，好像据说，比如说有些朋友得了肝病，切掉之后会再生啊。
1: 是的，是的。
0: 哦，很神奇啊，我觉得。
1: 就人的肝。你哪怕是切除，就当然我说的是非医学性的那种切除、
0: 哎，是是是，
1: 就你把它切除了1/3，
0: 嗯，
1: 你别伤害它的原本的那个组织，然后大概在1-2个月之后，它能够重新完整的长。
0: 长这么快？
1: 对，
0: 我甚至以为会需要几年的时间。
1: 对，所以当你想吃油包干的时候，自己切一块，
0: 而且完全不用有负罪感，没事儿，2个月长回来了，该吃吃，该喝喝。
1: 926的主播一个比一个糊啊，但那倒没有啊。那个大学生石峰昨天就是我，你昨天没来、
0: 太不关注了，假粉丝。
1: 搞不懂说乐峰谁是老黑五花肉，没事，谁都不是。
0: 请勿对号入座哦，我们说的是人的正常生理现象。
1: 那个老小曹，你开始搓脸是不是这个月跟乐峰待的时间比较长？
0: 被乐峰老师传染了，
2: 有可能吧？
1: 咋的？是我身上掉皮屑掉你脸上了吗？
0: 小曹说：“哇，这啥呀？下雪，8月飞雪。”所以乐峰现在早起会搓脸吗？或者你遇到很无奈的事情的时候，觉得搓脸叹气，会有吗？
1: 我不会。
0: 哦，你对自己好注重保养啊？
1: 也不是保养，因为我是那种就是皮比较油。
0: 啊，是油皮
1: 啊，对，所以我一般不用不上。
0: 其实你知道哪一方面就是什么样的人老得比较慢？有婴儿肥的人，乐峰就是。
1: 我是
0: 你有点婴儿肥呢。哎呀，小 baby。
1: 我跟你讲，哪种人老得最老得慢、就是看起来那种就是很少年老成的人。
0: 哦。假如说他20岁的年纪，别人说哎呀今年30了吧，
1: 哎，对对对，
0: 没有没有，我20，等到30的时候你还是30。
1: 对，等他50的时候他还这个样子。
0: 哦哟，
2: 他可能不是老得慢，就一步到位了。
1: 哎
0: 这样也好，就是那个老人家常说的先苦后甜。
1: 我是有一个同学啊、我有一个同学，他就属于是那种从小就那种少年老成的那种、长了一张老脸，
0: 跟同龄人看起来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就那个我们去高考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因为我们那会儿不像现在还爱心送考，
0: 那是没人送，
1: 我们哪有人送，我们自己花1块钱坐个中巴车去考点，就考考了就回家就得了。就那种的啊、他坐中巴车去考点，因为我们那会儿考点在一中。然后他到了一中之后呢，那个车上还有人问他，大哥你家孩子今年有高考啊？
0: 哇，真的？
1: 对，
0: 哦，就是他长得像家长反而、
1: 对对对。然后他说那因为这种事对他来说太平常了、
0: 经常有人这样说。
1: 对，然后他说啊，我们家孩子今年高考、
0: 免疫了，这都已经是。
1: 然后那个人跟他说了句啊，那你要孩子还挺晚的、
0: 甚至觉得他是老来得子。
1: 对对对对对，就
0: 不过确实，你知道现在孩子们其实发育的都很快，个子很高、就是有一次我路过这个小学门口，刚好是放学的时间段，看到一个1.8米的大黑壮汉戴着红领巾，老是红。
1: 你说的不会是我们的副主任？
0: 哇，就说很像。哎，真的，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如果说他不戴红领巾，比如说穿着日常不穿校服，穿着
2: 对
0: 是吧平常衣服走在街上，你根本不会觉得他是一个6年级的孩子。
1: 哎，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我这两天有在网上刷到过啊、就是一个孩子1.8米，
0: 对，
1: 然后妈妈1.5米，然后指着孩子骂、孩子在那转拳头在那哭。
0: 还有那种1.8米的孩子，妈给我5块钱我出去买辣条。真的很违和。
1: 马博闹了半天，01年的，我以前看他主持《生活零距离》，以为他40了。对，马博也是属于那种
0: 少年老成。
1: 对对 对, 对, 对、他就属于这种。
0: 他马博准备吃时代红利呢，他准备到40岁还想着这样，别人会说：“哇，马博老师你好年轻。”

0: 轻啊，
1: 看起来大概跟郑老师差不多吧，
0: 也快退了啊，马老师。
1: 对吧，就是、嗯、就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各位，就你们每天能来快乐吧这个节目听一听闹一闹，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哎，当然了，
1: 对吧，
0: 心情放松人才能长寿。
1: 哎，你知道幸福其实特别的简单、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第一要有一个好身体。
0: 哎，必须的，
1: 对吧、
0: 嗯、
1: 经过这一周呢，我是有深刻的体会。
0: 乐翁说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
1: 对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嗯、就把你生是这整个一生当中所有很重要的东西都摆出来，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钱、地位，
0: 嗯，
1: 老公、孩子，
0: 嗯，
1: 父母，你全都摆出来啊，还有身体。
0: 对，
1: 那个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后面的零。
0: 什么意思？
1: 然后其他的东西都是前面的一。
0: 对，
1: 对吧，如果没有后面那个零，你什么都不是。
0: 有点道理，
1: 对吧，你想你有一个好老公，
0: 对，
1: 这是一，对不对、
0: 嗯、
1: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你就是一。
0: 哦，是，
1: 你的分数永远加不上去。
0: 对对对，这确实，因为你干什么事你都要有个好身体，
1: 对吧，
0: 无论你是拼事业你还是想这个享受生活、嗯、你没个好身体哪都去不了，什么都干不成，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幸福基本原则，第一要有一个好身体，
0: 对，
1: 第二呢要有两个好朋友。
0: 一个不行，
1: 一个有点少、
0: 哦、
1: 超过两个有点多。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好朋友、
0: 嗯、
1: 然后我今天我说啊，那个嘉欣晚上有空吗，我们一块打球去。啊，不行，晚上不得陪老公，或者你看你有事。
0: 哦，就落单了一个。
1: 哎，对不对、啊、
0: 那如果多呢？比如说我有好多好朋友，
1: 你朋友太多的话就会很杂。
0: 哎，确实关系有点，
1: 哎，对，
0: 处理不好，
1: 然后你就会处理这个啊，这个跟我近一点，那个跟我远一点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人跟那个人之间有矛盾，他不要让我跟他玩，他不让我跟他玩，
0: 他们俩又不能见面，大家又不能一起玩。
1: 哎，对对对，
0: 很复杂，
1: 对吧。
0: 哎，两个好朋友，
1: 两个就足够了。
0: 嗯，
1: 所以幸福原则第二点，有两个好朋友，
0: 对，很务实。还有吗？
1: 幸福原则第三点啊、
0: 嗯、
1: 要有3000万人民币。
0: 哇，通透啊，大师啊，大师在此。
1: 我现在很通透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3000万。
0: 前面两个实现了、
1: 啊、
0: 第三个还没实现，暂时、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嗯、我可以给你3000万。
0: 送我3000万，祝你千万保重身体，祝你千万天天开心。
1: 哎呀，真讨厌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了。
0: 啊，所以呢，看啊，刚乐峰给的幸福三原则，一个好身体，两个好朋友，3000万人民币，大家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1: 对对对，
0: 没有3000万的来我们直播间报道，我们送你3000万。
1: 对
0: 啊啊！
1: 而且真的，你想有了，为什么是三千万呢？
0: 嗯、
1: 因为你放3000万放到银行里面，光吃利息，你可以不用工作了。
0: 那当然，你不但不用工作，你还可以养活你身边的人。
1: 哎，对不对？我每天早上，别早上了啊！
0: 嗯、
1: 我都3000万了，我干嘛还早上起床？
0: 对啊，起什么床？随便，下午起。
1: 哎呀，睡到2点，给嘉欣打个电话。喂，嘉欣，干嘛呢？
0: 上班呢。
1: 别上了，我们吃夜宵去啊！不是吃。
0: 啊，这么早？你在美国？
1: 吃中？我刚从洛杉矶的这个大床上起来啊，然后准备去抓只山鸡。
0: 烙个饼子吃。
1: 哎，对对对，做成黄焖鸡啊。那个有空的话，那别有空，我现在去接你，然后我们去吃饭行吗？
0: 不行，我工作没上完，今天要扣钱。
1: 扣多少呀？
0: 我一天扣100呢。
1: 给你200。
0: 哇，好龟龟。
1: 看到没有？
0: 哎
1: 哎，有3000万就你的整个人生就自由了。
0: 有3000万可以解决你人生90%的烦恼，
1: 对吧？
0: 对，
1: 那个最关键，比如我刚说的一个好身体、嗯、
0: 哎，对，
1: 对吧，你没有一个好身体，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嘉欣啊，
0: 嗯，
1: 牙口不好。
0: 哎，对，哎，我真牙口不好。
1: 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那个半边牙都掉完了
0: 啊。那吃不了肉，所以我瘦。
1: 对吧，你这么看没问题、嗯、对吧，你给大家自己的，哎，没问题，对吧、
0: 啊、
1: 你都假的，
0: 一颗一颗都是人民币，就3000万里面出的都是。
1: 对吧，那个你想，我说那我们今天晚上去吃羊蝎子，
0: 嗯，
1: 或者说那个吃那个炖牛排，
0: 嗯，
1: 你就吃不 了。
0: 你针对我呀，你知道我牙不好还请我吃这样东西。
1: 没事，我旁边给你那个带着葡萄糖。
0: 嗯，
1: 是吧，你什么都享受不了，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
0: 是的，而且不管身体是哪一个部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身体就是啊、不要让自己比如说得癌什么各个器官、
1: 哎、
0: 但是你说像皮肤、指甲、牙齿这种，你也是要好好保护的。
1: 真的真的真的、嗯、 特别是各位最近要学车的朋友要注意啊。
0: 啊，为什么？
1: 这接下来又涉及到心理学的问题了。
0: 哎呦，老师在心理学上还有很深的造诣，从哲学圈就跳出来了。
1: 从医学那个圈出、先出来一下啊。我们从第二医学院出来，现在进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啊。
0: 心理。

0: 寝室哈、啊、老师你说
1: 注意啊，当你学车的时候切记不要暴露过多自己的身份。
0: 为什么？
1: 比如你的身份就是主持人的身份、
0: 嗯、对、
1: 就不要暴露了啊、嗯、那个比如说有还有一些其他人博士啦硕士啦
0: 啊高学历
1: 哎
0: 嗯
1: 985211啦知名高校啦，比如说有那个小曹
0: 嗯
1: 清华的，
0: 对的
2: 对、
0: 啊、小曹现在也是跟乐峰老师练出来了。但为什么学这跟学车有什么关系啊？
1: 绝对有关系啊、
0: 嗯、
1: 那等一下我会说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医生啦护士啦律师啦
0: 嗯
1: 对不对，社会知名人士、
0: 嗯、
1: 啊，还有就你再比如说某某副主任科员啦、
0: 啊、我这么详细吗？要这样详细到这种、
1: 哎、对、
0: 啊、
1: 主任科员也可以啊、
0: 嗯、
1: 我只是这么一说啊，
0: 嗯
1: 就千万不要暴露这些身份
0: 啊、哦、为什么？
1: 要不然教练就会在你身上去找到优越感。
0: 教练在我身上找优越感、
1: 啊、
2: 对，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啊, 啊
1: 这是清华的是吧、
0: 嗯、
1: 呀清华的这个班都过不去呢哎，你们主持人被口慧说了吗？咋、
0: 哦、
1: 上车不行了呢？
0: 哦，小曹是有亲身体验。小曹现在拿上驾照了，
2: 拿上了
0: 啊，拿上驾照了。所以你学车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
2: 有种被鄙夷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不过确实，你知道网上有很多那种就是教练的一些段子，
1: 哎，
0: 对，
2: 嗯、
0: 就是那种。每个教练嘴都很毒的，
1: 对吧？
0: 啊，你看到前面红绿灯了吗？看到了，那你还不刹？啊，没你喜欢的颜色吗？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啊。
1: 感谢关注啊！那个搞不懂说没什么可教的了。乐峰今天开始忽悠徒弟了，并没有忽悠徒弟，在教他们为人处事的一些道理，
0: 在传授知识，传道授业，
1: 哎、对吧、
0: 哎？
1: 所以我跟人啊，总喜欢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面给别人找一些不痛快。
0: 哎，当然了，你知道我之前有听到过就很有道理的话，就是。
1: 嗯
0: 人总会在自己最大的权限内给别人制造最多的麻烦，
1: 哎
0: 哎，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是，这叫什么？烦恼的人类，对吧？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有一些植物也很奇怪，
0: 哇！就像比如说，很多朋友不管养什么好养的植物，永远养不活，
1: 哎，
0: 再精心护理也到点儿就下班了，
1: 哎，对吧？
0: 嗯、
1: 就是你刻意的去护理它，它偏偏长不好，
0: 哎。
1: 你比如说那个，曾经有人跟我说，绿萝这个东西很好养，
0: 对，放哪都能活。
1: 对，有、
0: 嗯、
1: 有些人家里面放到都能往墙都爬到房顶了都。
0: 对对对，
1: 有那种吧。
0: 嗯，
1: 我们家那个就死了。
0: 养了多久？
1: 大概一个多月吧。
0: 啊，一个多月人家就再见了
1: 啊。还有人说，仙人掌、仙人球可好养了，
0: 绝对
1: 放在那
0: 不会死
1: 啊，都不用浇水，它就那个、
0: 嗯、
1: 它就能活。我在办公室养过一盆，
0: 然后呢？
1: 臭了。
0: 仙人掌说你们也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如此，
1: 对吧？但你把它放在那儿放任自流，
0: 你不管它，
1: 哎，长是喜、嗯、
0: 哎，确实，因为杨在办公室养了盆绿萝，养得很好，他也就是偶尔就浇水、
1: 哎、
0: 也没有什么晒太阳阴影液，什么都没有，往上爬得可高了，
1: 对吧？
0: 哎，曼奇是出了名的养什么植物嘎什么植物，他那天从杨的这个绿萝里面就揪了一片叶子
1: 啊、
0: 嗯、他说我要水培，
1: 哎
0: 呦，专业的水培，弄了个玻璃瓶就把叶子随便插在那儿、嗯、两个星期之后发根了，哎，还长起来了呢、
1: 哎、那可以、啊、
0: 对，他确实没管，然后他就把那个拿回家了
1: 啊、
0: 嗯、没了啊，他一回家之后就没了。
1: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家环境不太适合人类生长，
0: 绿萝就再见了，确实，嗯，就无心插柳柳成荫嘛。
1: 我有的时候我也希望我兜里的钱有那种喜人的掌势，
0: 你怎么长不在意他。
1: 哎，你有看过那个视频、
0: 嗯、
1: 就那个一片地、
0: 嗯、
1: 放点一毛钱，
0: 嗯，
1: 然后喷水扑变五毛变一块变两块，
0: 哦，看过，我还看过种冰棒的呢，
1: 啊，对吧，
0: 冰棒放下去好多口味的冰棒长出来了。
1: 哎，小曹你这大高个是这样长出来的吗？
0: 小曹种进去，
2: 小小曹种进去，大草长
0: 啊，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特别怀念我小的时候那种100块钱就可以花很久的自己，
0: 当然
1: 也怀念小的时候可以花很久的100块，
0: 现在呢？现在的100块，
1: 从兜里拿出来就没了。还有的时候是好几张一块没的。
0: 老师，你被抢劫了，快爆钩了！不过现在确实，以前会觉得100块特别精花，可以买好多好多东西，
1: 对吧？
0: 小时候100块去超市买一大车零食，
1: 啊，对吧？
0: 现
1: 在不行了，
0: 不行，
1: 因为超市都装监控了。
0: 不，对对，不能再装了。就只能拿你车里面东西你要买单的，其他的塞不进去了。
1: 我小的时候都没有超市，
0: 就在商店是吗？
1: 啊，
0: 哦，
1: 对对对。然后呢，我小时候那个超市那个那会儿还是大团结的100块，你有用过吗？
0: 嗯、见过，但我没用过。
1: 嗯，
0: 有看到过，老板人民币吗？
1: 小曹肯定更没见过了。
2: 完全没听过，
0: 你都没听过？
2: 是的，什么大团结？
1: 啊、就是100元，上面有4位伟人的头像，
0: 然后颜色是灰蓝色，是吗？

0: 是、
1: 啊、有点发蓝的那种土，
0: 对对，
1: 灰土的那种颜色、
0: 嗯、反正天哪。然后原来还有2块钱的纸币呢。
2: 哦，这个
0: 听过、啊、
2: 没见过。
0: 对，还就有2块是绿色的我记得、
1: 啊、
0: 哎，
1: 对
0: 吧，
1: 嗯，对。然后呢，这个你想现在就是一出门有的时候好几张100块一起就突然不见了，
0: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啊。
1: 那别过年了，带着孩子去一趟汉博就没了。
0: 确实现在这个物价飞涨，工资不涨啊。
1: 那搞不懂说100块100都换成1块的乐风蓝色的90年代100元，对对对，是的、
0: 嗯、对，就是老版人民币。哎，其实现在是老版人民币也挺值钱，有收藏价值。
1: 嗯，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0: 嗯、就像以前那个50块钱是土黄色，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好像就没不能具体好像是不能流通了，
0: 但是你可以收藏。
1: 第一是可以收藏，
0: 嗯、
1: 第二说你要说我这个确实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0: 嗯、
1: 比如说它已经皱到不行了，但你只能看出来它是个人民币的样子，
0: 嗯、
1: 你可以拿到银行去等额兑换。
0: 哦，
1: 可以等着兑换啊。
0: 对，
1: 前两天我刚看到咱们克拉玛依荣梅才发过一个，就是可以兑换的地点啊，
0: 就是老币。
1: 嗯，对对对，
0: 哦，就兑换老板人民币的地方啊。嗯，
1: 所以年轻人真的有一个生活小技巧。
0: 什么呀？
1: 怎么说呢？就是，嗯，年轻人现在都把钱花在刀背上了。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存不住钱的原因，
1: 对不对？我给你随便给你举几个例子啊。
0: 好，
1: 你看你有没有踩坑？
0: 嗯，
1: 课买了不学。有没有小曹？
2: 现在正在，
0: 小曹是正在进行时，
2: 正在进行。
1: 书买了不看，
0: 哎，是的，老师。
1: 股买了不摆，
0: 股是什么？
1: 那个吃股嘛，就那个摆件儿，那个盲盒的那个。
0: 手办类，相当于这种东西啊。
1: 有没有？
2: 前卫啊！熬夜
1: 对吧？
0: 嗯。
1: 衣服买了不穿，
0: 永远上班就是那些恶心人三件套。
1: 哎，对吧？工具买了不用，
0: 嗯，是。
1: 游戏买了不玩，
0: 嗯，
2: 那没有。
0: 这是要玩的啊、
1: 哦！只有吃买的吃的是真的进肚子了，
0: 所有的肉都像回旋镖一样扎到了你的身上。
1: 然后还有一种啊，这个浪费钱，就我也有啊，
0: 嗯，
1: 健身课那种不学啊，对
0: 对，健身卡
1: 啊，对吧？
0: 嗯，
1: 来，我再跟你说一种啊，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看你有没有这种同类型的情况出现啊。
0: 嗯，
1: 就比如你看中了一件衣服，
0: 嗯，
1: 你看那个衣服，哇，怎么看跟我就那么合身儿。
0: 嗯，
1: 去试了一下那个长短，那个大小，那个就是完美为我量身定做的。
0: 嗯
1: 嗯，结果一看价格，3888。
0: 嗯，也感觉没那么合适，
1: 对吧？舍不得买了，怎么办呢？
0: 嗯，
1: 把它挂回去，拍了一张照，
0: 然后
1: 网上搜了个同款。
0: 嗯，
1: 这个同款呢，在网上卖199，
0: 可以接受。嗯，
1: 买回来一看。穿上就没那么合身了，
0: 不一样，还是不一样。
1: 啊，
0: 嗯，
1: 又买了一件，这个是比那个要高级一点，
0: 嗯，
1: 599。买回来之后发现，长短好像也不对，领口开的也没那个那么合适。
0: 嗯，
1: 算了，咬咬牙把那个3888的买下了。
0: 嗯，
1: 是不是这两件多买了？
0: 对，
1: 钱是不是多花了？
0: 对，
1: 有没有？
0: 有，
1: 有没有？
0: 绝对有。
2: 可以推吗？
1: 退不了了，
2: 退不了了
0: 啊！不能退了，
1: 你已经拆吊牌了。
0: 哎，
1: 啊，每件都穿了2天，
0: 而且甚至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时候，你买一件很贵的衣服或者买一个很贵的包，尤其是女孩子，
1: 嗯，
0: 舍不得穿，舍不得背，
1: 对吧？
0: 把它放坏
1: 啊！
2: 对，我感觉这种就像你晚上要吃饭，
0: 嗯，
2: 但你又吃了很多零食，你最后才吃了那顿饭。
1: 对，
2: 应该一开始就吃的。
0: 是的，
1: 就你买了个东西舍不得用，到最后就坏那儿。
0: 对，不管它是过时了不流行了还是坏了，
1: 哎，
0: 这个穿不了用不了了，
1: 啊，
0: 真的都很亏。
1: 嗯，
0: 啊，还有这种各种家里面的保健品，
1: 哎，
0: 总以为买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前提是你得吃啊，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说，当你感觉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钱财，
0: 嗯，
1: 你注意听我现在给你描绘的这个场景啊。
0: 嗯，
1: 你生活当中就比如说你就感觉好像天上在掉钱。
0: 哇，这是什么美梦啊！
1: 哎，你那个就是那个手机里面那个银行余额，从01234101200200000啊，然后你出现这些钱，
0: 嗯，
1: 你断断续续若隐若现，没头没脑，出现耳边出现一些音乐，各位你赶紧睁眼，
0: 怎么了？
1: 你的闹钟在响。啊，
0: 老天爷告诉你别做白日梦了，
1: 对吧？
0: 哎，
1: 啊，接下来有一段要合的啊。
0: 是的，好，
1: 看能不能合到一块儿。
0: 好，准备好了啊。
1: 嗯，所以找六快乐吧，给你一个。
0: 如果有人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别拒绝，把事情搞砸就行了。下班了。
2: 哇塞，
0: 老师，这是一段绕口令吗？
1: 还好还好。
0: 啊，确实，人家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 有些时候是自己强迫自己做，
1: 哎，
0: 有些时候是别人强迫你做，哎，但是
1: 啊，
0: 怎么样避免呢，老师？
1: 有办法。
0: 怎么避免？
1: 那个爵位大师兄说，多好啊，很顺，还可以啊。
0: 哎，谢谢你。
1: 你生活中需要有一个矫情的朋友。
0: 哦，需要一个曼奇。
1: 哎，曼奇很矫情吗？
0: 还行吧，啊，也有点矫情。
1: 我在这节目当中不太敢提他，因为他投诉我好几次。
0: 写举报信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好，
1: 啊，照你这么说，确实是个矫情的，你知道吗？对，你需要一个矫情的，因为他能帮你避免很多的麻烦。
0: 比如
1: 说那个，你举个例子啊。
0: 好。
1: 你要了一份牛肉面，
0: 嗯，
1: 早餐跟他一块去吃牛肉面，
0: 嗯，
1: 你跟老板说，老板，我的不要葱，不要蒜，不要面，要面，要面，
2: 不要面。
0: 老板说，你出去，什么都不要，找麻烦你。
1: 对吧，不要葱不要蒜，
0: 嗯，
1: 结果老板端上来的时候你看里面放满了葱放满了蒜，
0: 嗯，
1: 因为他忘了。
0: 对，
1: 这种事情经常见，
0: 而且很多，
1: 对不对，
0: 嗯，
1: 但问题对于你来说，你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一个人，
0: 不好意思、
1: 嗯，啊，那就这么就挑出来就接着就吃了啊，
0: 嗯。
1: 你身边有一个矫情的朋友坐在你旁边，哎，老板，他刚不跟你说了吗，不要葱不要蒜，你信不信他投诉到百姓热线呢，
0: 找记者来采访你们，赶紧给我们换一碗吧，
1: 对吧？
0: 哦，
1: 他就能帮你避免很多的麻烦。
0: 对，这确实，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中啊，就像刚才乐峰举到这个很常见的一个场景，无论你是点外卖还是堂食就餐啊，总会有人忘记你的这个备注，但是你需要一个，
1: 啊，
0: 事很多的朋友。
1: 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
0: 什么？
1: 那个刚那个搞不懂说，你那个3888的那个衣服买回来了，穿两天穿不了了，因为长胖了。
0: 你这更扎心了，更难受，钱更白花了啊！
1: 所以你看啊，
0: 嗯，
1: 但是这个矫情的朋友呢，又不能太矫情，
0: 你不能太过分了，
1: 啊。哎，
0: 嗯，
1: 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去吃饭，
0: 无中生有了，
1: 叫杨洋
0: 啊啊，
1: 去吃油泼面，
0: 嗯，
1: 杨洋就跟人师傅说，我不要葱，不要香菜，不要蒜，不要辣椒，
0: 嗯，
1: 你师傅当时探出头问了一句话，
0: 嗯，
1: 那你什么用油泼啥呢？那是油泼面。直接泼面上头还是泼你头上呢，
0: 所以这就是过了。
1: 对对对，
0: 哎，你没有掌握到这个餐食的精髓。不过确实油泼面底是不是得把油泼到辣椒上，
1: 哎哎哎，对对对对，
0: 哦，明白明白了。
1: 橙子今天真好看，这是橙子吗？橙子有这么瘦吗？
0: 谢谢您谢谢您啊，
1: 按体型算这顶多算个金橘。
0: 我不是橙子了，橙子现在是橙子，虽然瘦了但没有到我这种程度了。
1: 橙子他如果按体型算，他应该在我们这儿叫柚子。
0: 那我叫呢？
1: 不是金桔
0: 啊，金桔。嗯，
1: 我应该叫橙子。如果我们都是橙子家族的话，嗯，啊，对，这小曹应该叫甘蔗。
0: 对，
2: 甘蔗，谢谢。
0: 高瘦型的，
2: 对，
0: 啊，
1: 哎，那个天天应该叫葡萄柚。
0: 葡萄啊，中不溜的。
1: 哎
0: 哎，
1: 对对对。
0: 杨洋呢？
1: 杨洋应该是属于丑橘。
0: 你真是好哥哥。曼奇呢？
1: 曼奇他体型你别看啊，
0: 嗯，
1: 他你看上去是那种小脸
0: 正常，嗯，
1: 啊，但实际上他是比较偏胖一点的，
0: 哦，有一点点壮。他是
1: 他不会投诉我吧？
0: 会，买下一封投诉信已经到主任办公室了。
1: 他属于是那种那个叫什么，
0: 嗯，
1: 赣南脐橙。
0: 哇，好专业啊，好对口，
1: 对不对？
0: 嗯，
1: 他那个体型比一般橙子要大，
0: 嗯，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比葡萄柚还要
0: 小一点，
1: 哎，
0: 在属于在中间这个阶段，
1: 对吧？大师兄，你看说了吧，赣南脐橙吧，
0: 嗯，哦，赣南脐橙。
1: 好吧，接下来我们要到广告时间了，
0: 哎，
1: 今天这话题又没说出来，
0: 嗯，
1: 啊，对吧？那我们留到下周，好吧？
0: 好，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先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跟大家玩游戏。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班，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今天是嘉欣代班，还有我们这个小曹啊。接下来呢，他俩会成为你们的帮凶。
1: 对，我们是现在是一条战线上的蚂蚱
0: 啊。对对对，一条战线上的蚂蚱。
1: 对啊，
0: 应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要不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一根绳上的蚂蚱。
1: 一样的，我就喜欢这样。我们现在都是蚂蚱，蚂蚱一号、蚂蚱二号就位了啊！
0: 啊，行，那个袁成蚂蚱啊，还有那个这猴子蚂蚱、啊，
1: 哎，大家准备好啊！
0: 对，今天是星期五的游戏环节，叫幸运连连看啊、
1: 嗯！
0: 我已经在一个范围内写好了一些词语啊，在这个范围内呢，你们要先通过不断的问一些问题来帮助大家缩小这个范围。
1: 好的。
0: 然后呢，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将会获得我们的这一轮的每一轮的这个奖品了啊！
1: 哎，是的、哦。
0: 今天给大家的范围叫要 check now。
1: 要就是要。
0: 小曹，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这是什么范围？
0: 范围就是要。
1: 要。
2: 药、
0: 啊、
1: 药品
2: 药
1: 吃的药
2: check now 是什么？
0: 这为完善
1: 好吧，你看我就说吧我连看的时候我都还想说这是什么范围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范围就是药品。
0: 对、嗯、啊，一般来说都是很简单，就在医院或者说在这个药店都可以买到、
1: 有些甚至是家中常备吧、
0: 家中常备的一些药物
1: 啊所以我们是要说出它具体的药的名称，
0: 对
1: 全称那种
0: 啊，是的，
1: 不能是大概什么感冒灵这种，不是啊，
0: 是一二三四五六，你们先选个号啊，
1: 好，来大家
0: 一二三四五六，
1: 选
0: 治什么病的？您得自这个我们今天
1: 还没开始猜呢，就有人发了，怎么都好，来大家先给一个序号，
0: 二号，
1: 那
0: 我先看
1: 答案，只有乐风一个人知道，我跟小曹呢会帮助大家缩小范围啊，哇，笑得好邪恶。
0: 没有想到你们今天这么厉害啊！好，可以问问题了。
1: 好，开始了。好，那想问一下，这个药大部分人家中会有吗？
0: 一般不会有。
1: 哦，一般不会有，
2: 只能说是或者不是吗？
0: 基本上是的。
1: 一般不太会有。
0: 我从我的角度出发，我们家没有。
2: 是感冒药吗？
0: 不是。
1: 不是感冒类的，是肠胃类的吗？
0: 可以是，
1: 可以是。
0: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然后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玩游戏啊。
1: 是的，是的啊，今天获奖有一奖
0: 品。保济丸，
1: 可以是肠胃类的。
0: 慢性病的药吗？不是。
2: 是胶囊还
0: 是
2: 药片？
0: 都不是。
1: 都粉剂。
0: 不是
1: 啊，颗粒，
0: 健胃消食片不对，奥利司他不对，藿香正气水不对，马丁宁不对。
1: 哇，马丁宁是颗粒吗？
0: 不是，
1: 不是药，不是胶囊，不是颗粒，不是片状，
2: 是液体吗？
0: 对。
1: 哦，是一种液体。
0: 蒙脱石散不对，
1: 蒙脱石散是粉末状的了，就是这个药品成品拿到你手上就是液体了。
0: 对，
1: 哦，那是口服液吗？
2: 对，
1: 哦，口服液啊，
2: 我的知识盲区了。
1: 它是家中也没有很常备。哇，你怎么笑得这么邪恶啊？大家猜的什么都是
0: 果胶蜜不对，酸钙口服液不对。
1: 它是可以就是治大部分，它是比如说是针对性的那种治疗的药品吗？
0: 对，是。
1: 哦，那为什么对于肠胃来说也可以是呢？
2: 迷惑。
0: 富贵答对了，正确答案是开塞露。所以它不是口服液。
2: 这是液体吗？
1: 是，开塞露是液体。
2: 啊、
1: 小桑没见过开塞露，
0: 它是一个这么长的一个瓶子啊。
1: 对，然后里面应该是油状的东西，
0: 对对对，
2: 那是甘油啊。
0: 那甘油不是液体吗？
1: 是液体，
2: 好吧
1: 啊。
0: 正确答案开塞露。
1: 妈呀，我们还在这口服液呢，怪不得我说你怎么笑成这样了。恭喜富贵，
0: 那个
1: 富贵，
0: 那个我说对，说这跟肠胃有啥关系？它是肠那个
1: 便秘的时候嘛，
0: 对，这不是疏通肠道的嘛，
1: 哎，对，
0: 把你那个大肠给打开的嘛。
1: 恭喜富贵啊，能猜到这儿，
0: 对，所以我刚说了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1: 啊，确实，那确实也是有一点点关系啊。好的，
2: 恭喜富贵获得我们晨辉汽车服务公司赠送的车辆外洗一次。
1: 哦，好的好的，那还有第二轮啊，这个没猜对的朋友们，不要灰心。好，来，
0: 还多着呢啊。 13456来选个号啊，根据邪恶的笑声猜出来的。
1: 那我实在是笑的太邪恶太明显了。
0: 六啊，好的，六 啊来。
1: 好，乐峰看一下啊。
0: 哦，这个很常见了
1: 啊。很常见，是家中必备。大部分人家里都有吗？
0: 不一定。
1: 你又是不一定。
0: 不一定。但这个我从我家的这个方式来说啊，
1: 你家没有？
0: 我家是没有的。
1: 你家怎么什么都没有？
0: 因为我家人都没有得这个病。
1: 哦，这是感冒类的吗？
0: 不是，布洛芬不对，阿莫西林不对。
1: 嗯，是止痛类的吗？
0: 也不是。
2: 是胶囊还是药片？
0: 好像是胶囊。
1: 胶囊，
2: 好像是胶囊。
1: 它的主攻方向是肠胃。
0: 对。
1: 哦，又是肠胃。
0: 啊、
1: 嗯。哦。
2: 但上一个跟肠胃也没太大关系，
1: 但是这个你看他回答就很笃定，对，就说明这个关系比较大啊。
0: 嗯
1: 嗯，
0: 后面的都比较简单了
1: 啊。
0: 嗯，
1: 跟肠胃有关是胶囊类型。是
0: 什么？
1: 是肠胃止痛类的吗？
0: 来，你给我说一下那个健胃消食哪来的胶囊？
1: 健胃消食是片，那是咀嚼的啊。
0: 马丁尼，哎，你家药箱里面就这一盒药是不是？
1: 只有马丁尼，也不是助消化的对吧？
0: 不是。
1: 是比如说胃部止痛的。
0: 福诺沙星胶囊不对，不是。
1: 嗯，不是胃部止痛的。
0: 也可以是。
1: 到底是不是？
0: 它不是专门用来止痛的药，但你说病好了，它不就不痛了吗？对不对？
1: 嗯，帮助消化的。
0: 不是。
1: 不是。
2: 三九胃泰。
0: 你不要直接
1: 猜
0: 药，
1: 你
0: 不要直接猜药。
1: 我们是给大家缩小范围啊。
0: 嗯，奥美拉唑不对。
1: 嗯，大家想一想吧，就是肠，它是主攻胃还是主攻肠？
0: 嗯，不能说，因为一说就出来了。
1: 哦，反正就是肠胃方面是吗？
0: 对。
1: 嗯，
0: 整肠生不对。
1: 整肠生，
2: 这是药吗？
0: 是，这是一个药，
1: 是一种药。这是属于慢性病的药吗？还是救急那种？
0: 都可以。
1: 都可以。慢性就是如果长期有胃病的人也可以吃。
0: 嗯，对，应该是的。胃炎康不对。
1: 这个想问一下，这个药品的名字常见吗？
0: 很常见
1: 啊，非常常见，
0: 很常见。
1: 那大家就不要猜太冷门的。
0: 那我要乐师傅回来了啊。
1: 嗯，
0: 你们现在给我那个名字打到真的是
1: 师傅，
0: 我都不知道我是个男的是个女的了。
1: 好，这个呢药品比较常见，
0: 胃动力不是、没有这么那个啥，你只要去药店去医院，它基本上所有药店都会有这个药。
1: 嗯，柜台上也都会有，比较常见。
0: 对。三九胃泰不是，胃康林不对，整肠生不对。
1: 嗯，
0: 是消化系统用药啊。
1: 那这个药品的名字当中带有肠或者胃这两个字吗？
0: 带
1: 啊，有的啊。是三个字吗？
0: 对，
1: 三个字带有肠或者胃。
0: 氟派酸、山楂丸、潘立酮，这是谁的名字吗？
1: 潘立酮。三个字儿，然后这个药品的名字呢里面带有肠或者带有胃，其中一个字还是两个字都在、
0: 一个字，正确答案出来了
1: 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肠炎宁。
1: 哦，肠炎宁。是谁啊？
0: 傻丫头第一个答对的啊，
1: 恭喜恭喜傻丫头，
0: 正确答案是肠炎宁啊。这个药基本上你去药店它都可以买到。
1: 对，
0: 急性肠炎、慢性肠炎都可以用这个药。
1: 确实很常见啊，在药店里面基本上都能看到啊。
0: 好，
1: 恭喜傻丫头。
2: 恭喜傻丫头获得我们这个百年好合婚纱艺术馆的拍照。但是你要注意一下陌生人的私信，有一个叫西西福的给你发了私信。
0: 那个还不如吃山楂片呢，你山楂片又吃药用的，还是那个儿童食品，你知道吗？来，13451345啊，
1: 13455，大家再来猜一猜，
0: 来选一个啊，13455。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的范围是药药药切个闹啊、
1: 哎、
0: 就是所有的范围都在家庭常用药里面。
1: 好的，几啊？
0: 第一个就是我们选三吧。三。
1: 好，三的朋友比较多啊。
0: 哦，这个不太常见了。
1: 哦，上难度了，各位。
0: 啊，其实也常见。
1: 也大家都能说出来吧？好，来第一个，问一问，它是治感冒类的吗？
0: 不是。
1: 不是。是，应该不是肠胃了吧？这回。
0: 不是
1: 啊，也不是肠胃类的了。
0: 嗯，
1: 是。
0: 各位，你们有问题也可以问啊，
1: 对对对，
0: 别光指望着这个嘉欣和我们小曹来给你们帮忙啊。
1: 对，大家也可以问，我们还是比较局限的。不是肠胃，不是感冒类，那是急救类吗？还是慢性病？
0: 不是，
1: 是慢性病吗？
0: 也不是。
1: 啊，不是急救类，也不是慢性病类。
0: 嗯，
2: 那就是感冒类的。
0: 不是，
1: 是感冒类。嗯，是胶囊吗？
0: 不是。
2: 是药片吗？
0: 不是。
2: 是液体吗？
0: 是女生那方面。不是。几个字？很多字，具体我不能说几个字啊。
1: 嗯嗯。
0: 外用还是内用？吃的。是药类吗？
1: 内用。
0: 今天我们所有的范围都在药品这个范围里面、
1: 啊、都在药品啊。
0: 嗯，液体吗？不是液体。
1: 颗粒吗？
0: 是的。
1: 哦，颗粒、嗯、
2: 颗粒。
1: 嗯，那就
0: 是膏药吗？
1: 是颗粒。
0: 跟心脑血管有关吗？没有关系。
1: 嗯，先来找一下它的主治方向啊。是止痛的吗？
0: 不止痛
1: 啊。不止痛。
0: 吃了可以喝酒吗？
1: 不建议。
0: 一般来说吃完药之后我们都不太建议喝酒。
1: 吃什么药都不太能喝酒吧。
0: 但这个呢，
1: 想喝也行。
0: 主要是，哎呀，这个没法说。
1: 是抗生素类吗？
0: 不是。
1: 不是抗生素。
0: 嗯嗯。感冒灵跟五官有关吗？没关系。小柴胡不对，
1: 治上半身还是治下半身呢？
0: 全身。
1: 全身，
2: 那就是神经啊。
0: 不是，
1: 还是种颗粒。
0: 优甲乐二甲双胍缓释片，乌鸡白粉丸，都不对啊，
1: 都不对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啊。
1: 什么？
0: 小孩会吃吗？主要就是小孩吃的。
1: 哦，儿童用药。
0: 对。
1: 哦。小朋友是退烧药吗？
0: 不是退烧药。布洛芬缓释胶囊不是。皮肤吗？不是。蒙脱石散不是。拉肚子吗？不是。
1: 那小朋友还有什么？
2: 对呀、
1: 啊、发烧、拉肚子、过敏吗？
0: 不是。
1: 不是过敏类的。那就
0: 小儿止咳糖浆不对。手足口病吗？不对。小葵花不对。头孢不对。
2: 哇，我见了好多我不认识的药。
0: 这个我要一说出来你们都知道
1: 哦。
0: 可能你小时候都吃过
1: 啊。真的
2: 哦。哎，但也是颗粒状的。
0: 布洛芬不对。
1: 是预防疾病类的吗？
0: 前天在医院看见乐峰了。对，我这两天身体有点不适啊。
1: 抱恙了。
0: 对。
1: 是预防疾病类的吗？
0: 可以是。
1: 可以是预防类的。
0: 嗯。
1: 哦。
0: 小儿氨酚黄纳敏颗粒不对。
1: 这么专业呀、
0: 啊、但是这确实它是颗粒啊。
1: 嗯，颗粒状的。
0: 嗯。
1: 哦，
0: 很接近了，但是不对。
1: 哪个？
0: 一树一叶。这个不对。很接近了。
1: 他说的什么？
0: 龙骨状骨颗粒。
1: 哦，
0: 这个字有一个字不对，看谁手速快啊。
2: 哦，我已经知道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但看过他打的广告。
1: 哦、
0: 嗯，好，看谁手速更快啊。
1: 对
0: 对，叫莫可可。
1: 龙骨状，
0: 这个东西叫龙母状骨颗粒。
1: 龙母。
0: 母。
1: 牡蛎的母
0: 啊。
1: 哦，
0: 龙母状骨颗粒啊。
1: 哇，确实这个有点难度。哎，这个是干嘛的？就是长个子呢。
0: 对，小孩吃了就那个，一般是补钙，然后就促进骨骼生长的。
1: 哦、对，这个广告也是比较家喻户晓。
0: 对、啊，
1: 恭喜莫可可，
2: 恭喜莫可可获得我们爽嘴鱼100元代金券。
0: 嗯，
2: 请在一周之内去领取。
0: 正确答案：龙母状骨颗粒啊。
1: 哎呦，这个还挺厉害的，这个都问到小朋友就是很关键了。
0: 嗯，嗯，好，还有145三个号，那来吧。
1: 好，大家
0: 继续
1: 选
0: 号啊。来，谁来选？我们选第二个选号的吧，好吧。
1: 嗯
0: 第二个啊。五
1: 五。
0: 嗯，
1: 好，
0: 我先看一眼啊。哦，这个很常见了。
1: 很常见了、
0: 这个、
2: 每次都很常见。
0: 这个很好猜，这个很好猜、
1: 哦、好，是感冒药类吗？
0: 可以是。
1: 可以是。可以是。
0: 对，可以是。
1: 嗯，是胶囊？
0: 不是胶囊。
2: 是药片？
0: 也不是药片。
1: 又是颗粒？
0: 也不是颗粒。
2: 是
1: 液
2: 体？
0: 对。
1: 口服液？
0: 嗯，
1: 又不是口服的啊。还有什么呀？到底哪能塞这些水？
0: 你治疗感冒的，除了口服液之外，你还能有别的地方进去吗？眼药水吗？
1: 哇，好多
0: 布洛芬眼药水。
1: 不行吗？说不定科技就发展成这样，有出来吗？
0: 有接近的，但是呢，都可以吃啊。正确答案有了啊，
1: 这么快？
0: 想跟你有个 vlog， 正确答案是止咳糖浆。
1: 哦，止咳糖浆，恭喜恭喜！哦，这个好快啊。
0: 这个就这，因为这个很容易了。
1: 对对对，为什么追我？
0: 对，
1: 是这个吧？
0: 这个止咳糖浆种类有很多。
1: 哎，对，很多品牌啊。
0: 对，很多品牌的，那而且就种类也很多。
1: 哦。
0: 比如说什么枇杷露止咳、
1: 川贝枇杷、
0: 川贝啊，
1: 还有什么？
0: 对，很多种、
1: 还有什么雪梨、
0: 还有那种西药式的那种的。
1: 西药什么西入式？
0: 不是西东南西北的那个西药，还有一般我们吃的什么川贝啊，这都属于中成药的止咳糖浆。
1: 哦，还现在还有西药式的。
2: 这个想跟你有个 vlog 用户，没办法给你发私信哦，你要把你的隐私设置打开。
0: 把隐私设置打开啊，或者说你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叫
1: 账号
2: 西西服，对，
0: 西西服啊。
2: 恭喜你获得雅悦雅美提供的680元健康卡。
0: 那个西西服这个账号第一次进来，我说，哎，我们直播间来了个西狒狒。
1: 西狒，
2: 他不知道这是谁，他以为我是一只狒子。
0: 啊，还有142个号啊，还有142个号来。
1: 好，来，大家再选啊，这轮比较快啊，
0: 对，
1: 很简单。
0: 这里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还有一个男的和一个简单的。
1: 哦，
0: 好吧，那就四，好吧。
1: 好，四号。
0: 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了
1: 啊，又是简单的了，
0: 对，又是一个简单的啊。
1: 好，它是慢性病药吗？
0: 嗯，不是，
1: 不是慢性病药。还有他
0: 是 vlog 说关注了。
1: 好的，它是治，
0: 那各位也可以问问题啊。因为你别光靠嘉欣一个人，
1: 对对，我一个人速度太慢了。
0: 而且你们也别盲猜，因为你们盲猜这个概率太低了。
1: 嗯，
0: 因为药品，你想你进了药店，几百上千种药，
1: 对
0: 对吧？它都有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个答案当中啊。
1: 是的，你得先等着我们缩小范围啊。它是止痛类的吗？
0: 不是，
1: 有止痛的功效吗？
0: 不，没有
1: 哦。它是治疗感冒的吗？
0: 不是，用药分男女老少吗？不分。常见吗？很常见。很常见，液体吗？它不是液体。
1: 它作用于上半身还是下半身？
0: 嗯，
1: 就主要它的对应症状。
0: 腹部吧。
1: 腹部。
0: 嗯。
1: 肠胃类的吗？
0: 可以是。
1: 哦，又可以是肠胃类的。
0: 嗯。金嗓子喉宝胶囊吗？不是胶囊。
1: 片剂。
0: 也不是片剂。我温馨提示一下啊，就刚才我们答了这么多轮，这个药品已经出现在你们之前的答案当中过了。
1: 哦，
2: 大家可以翻一下评论。
0: 肠炎宁刚才已经猜过了。
1: 怎么又是肠炎宁？
0: 健胃消食片刚才这个没有出现过，但不对。
1: 它是治急症的。
0: 对，主要是治急症的。
1: 哦。就它不是那种慢性病的药，它是急症药。
0: 慢性病药吧，也可以用，但是不建议长期用。好，正确答案出来，小萌萌第一个啊，正确答案蒙脱石散。
1: 哦，治拉肚子。
0: 哎，急性，比如说拉肚子，用这个可以止泻的。
1: 是，好，恭喜，
0: 蒙脱石散。
1: 蒙脱石散，那剩下这个是男的了，是不是？
0: 对，就最后一个
1: 啊，最后一个了。
0: 其实说难嘛，它也不难，说难也不难，因为也很常见。
1: 你都说挺常见的。
0: 来，最后一轮啊，我们就不选号了。
1: 好。
0: 来，先问问题吧，各位。
1: 先问问题，它是慢性病药吗？
0: 不是。
1: 不是，它是治疗感冒类型的吗？
0: 对。
1: 哦，感冒类，各位啊，那范围就比较好猜了。
0: 来，你们也可以问问题啊。
1: 是，大家也可以问啊。
0: 粉末吗？不是。

0: 胶囊吗？
1: 不是。
2: 好，恭喜我们刚才小萌萌获得我们刚割羊排的半公斤烤羊排，记得看一下陌生人的私信哦。
1: 李默，液体吗？不是液体。

0: 是的，是感冒类的药。
1: 是，
0: 嗯。哦，这么快的吗？
1: 广告多吗？
0: 正确答案出来
1: 了。啊、出
0: 来了，正确答案
1: 叫什么？
0: 正确答案，这个药现在已经不常见了。
1: 哦，
0: 好多人以为它已经退市了，但实际上它还在啊。正确答案叫白加黑。
1: 哇，
2: 白加
1: 黑好有年代感。小曹知道吗？
2: 从来没听过。
1: 哇，当年广告很火。
0: 对，
1: 嗯，
0: 白天吃白片不瞌睡，
1: 对，
0: 晚上吃黑片睡得香。
1: 对对对，这是他的广告语。嗯，白加黑，第一个是谁啊？
0: 是 V
1: 啊 V
0: 啊，
1: 好，恭喜恭喜啊，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啊。
0: 对啊，
2: 是邓记钟表维修店给您提供的手表或车钥匙更换电池服务。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恭喜恭喜。哎，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猜的都是药品类的哦，各位这个词汇量知识面还挺广的。
0: 这样，如果大家觉得不过瘾的话，我们再来一轮吧，可以吗？
1: 可以啊，我们最后来一轮，今天周末嘛。
0: 对，
1: 啊，
0: 我加一轮吧。啊，
1: 好，
0: 让我先想想啊。
1: 好，让乐峰想一想。那大家这个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在我们视频外观看的朋友们就可以抓紧进来喽。我们还有一轮可以来玩游戏拿奖品，精美奖品已经准备好了，就看你的实力和手速能不能把他们带回家了啊。
0: 因为是最后一轮了啊，所以呢，
1: 这是临时，比较临时出的。
0: 对，比较临时出的啊。这个东西呢，不仅要猜到这个药，还要猜到这个品牌。
1: 哦，这已经细到品牌了。
0: 对。
1: 好好好，来，大家准备好了吗？这是最后一轮啊，
0: 最后一轮啊。
1: 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帮大家缩小一下范围，是慢性病药吗？
0: 可以用在慢性病
1: 药。哦，可以用于慢性病治疗，是治疗血糖、血压？
0: 不是，
1: 血。
0: 赵本山做过广告，白加黑催长剂，那是猪饲料。
1: 你知识学杂了吧，有点。啊，可以用于治疗慢性病。它是，作用于甲状腺吗？
0: 不是。
1: 作用于上半身？
0: 不是。
1: 下半身？
0: 不是。
1: 啊，
2: 那还有哪里？
0: 全身。
1: 哦，作用于全身的。
0: 阿莫西林？不对。
1: 可以长期吃吗？
0: 它不能吃。
2: 不能吃。
1: 不能吃。
2: 外用的
1: 抹的
2: 是吗？是的。
1: 哦，涂抹类的药膏呢？就是，
2: 是药膏吗？
0: 是的。
2: 药膏
1: 过敏的时候会用吗？
0: 好像可以。
1: 哦，好像啊，大家注意乐风措辞，他说是好像，就说明它不是专用于过敏啊。
0: 碘伏不对，狗皮膏药。
1: 狗皮膏药，
0: 青鸟第一个答对啊。
1: 哦，这么快啊？
0: 对，
1: 哦，什么啊？
0: 正确答案是三九皮炎平。
1: 哦，皮炎平啊，所以你说要猜出品牌三九九九九皮炎平。
0: 对对对，我是写的三九啊，但他写了三个九，意思是一样的，啊。
1: 是的，是的，恭喜恭喜
2: 恭喜，
1: 啊！这速度也很快啊，不错不错啊。
0: 对，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这个大家今天答题非常非常快啊。
1: 没错。
0: 节目之外呢，我们的小曹会给您发这个中奖信息，凭我们的中奖信息到我们指定地点去领奖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嗯，拜拜啦。
1: 拜拜。

项目亮点在于用 AI 算法代替传统规则，实现作物蓄水的自主决策与精准调控，可以达到节水20%、增产15%的效果。后期我们将拓展至小麦、玉米等多作物场景，并构建开放的作物生长 AI 大模型平台。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许昆林、陈小江、王新伟、艾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参加活动。
1: 1至7月，新疆道路运输客货运量持续增长。
2: 我区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3.6亿元，专项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 魁独库高速公路山前段首座隧道开挖。
2: 我区加快推动低空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发展，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达3万多架。
1: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晚在伊宁市开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携手推进辽新合作迈上新台阶。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21号上午，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辽宁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辽宁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加大支援力度，有力促进受援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协作，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拓展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强化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交流协作培养机制，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许昆林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感谢自治区和兵团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天山南北呈现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无比优越。 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第九师是党中央赋予辽宁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狠抓重点任务落实，推动组团式援疆不断延伸拓展，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与新疆深化战略对接发展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开放平台共享，加强商贸流通往来，拓展文旅体商合作，携手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和中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辽宁交流合作情况，王新伟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九师白杨市，深入产业园区、医院学校、基层社区、文博场馆等地，考察援疆项目推进和两地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辽宁省领导赵成、吴春耕，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2: 新疆台消息，21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3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要求，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持续巩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超常规力度和举措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打好年度冲刺攻坚战，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牢牢扭住总目标，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开展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力推进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集中力量推进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激发民间投资热情。要稳定和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商品消费，释放旅游等服务消费潜力，用好人工智能，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会议强调，要抓好农牧业生产，做好三秋和抗旱保丰收工作。要全力稳住工业增势，加大煤矿优质产能释放力度，引导有色金属、化工企业满负荷生产。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精准招商引资，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工作，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要做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拓空间、防风险工作，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要发挥央企作用，用好援疆机制，加大南疆投资布局力度，培育南疆新增长极。要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成果，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科学编制实施我区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要切实抓好就业、教育、养老等重点民生工作，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抓好安全生产，做好防汛抗旱和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好经济工作，吃透各项政策，坚持依法科学决策，打破惯性思维，加快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立凡、潘西、聂壮、克伊斯尔克尤木出席。
1: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依托辽宁省对口援疆帮扶，塔城市扎实推进两大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本地文化旅游资源，完善文旅基础设施，激活全域旅游发展新动能。请听塔城台记者柴永红的报道。
3: 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塔尔巴哈台城遗址是塔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历经岁月洗礼，遗址墙体出现裂缝、剥落等病害。在辽宁援疆项目帮扶下，塔城市目前正在开展塔尔巴哈台城遗址保护性修缮工程，项目总投资870多万元，整体修缮墙体长度970多米。塔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波：
4: 项目全程坚持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采用全筒夯土工艺修复加固，最大程度保留遗址原始风貌。此次修缮将有效守护古城历史遗存，延续塔城文脉，有力助推我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3: 与此同时，塔城市全力推进哈尔滨民族团结示范区旅游产业园项目建设，利用援建资金3200万元，重点实施多项提示改造工程，新建民族团结展示馆综合楼、哈尔滨红街大门，同步打造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风貌。塔城市发展改革委干部加乌兰阿曼泰：
5: 宣传各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成就和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风貌，重塑哈尔滨多民族文化气质、和谐生活的景区风貌，打造区域 A 级景区，建设游乐、度假、休闲、餐饮、商业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道路运输客货运量持续增长，其中北疆路网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全域国际道路运输增势强劲。请听报道。
6: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高速公路总流量1.36亿辆次，同比增长0.96%。普通干线公路总流量2.76亿辆次，同比增长5.59%。继0711乌玉高速、继577线、京一公路等新通道建成投用，北疆路网供给能力显著提升，旅游出行路径出现结构性调整，呈现总量分流、通道转移的运行特征。七月新通车的 G577 线京一公路日均通行车辆达8228辆，有效分流进出伊犁河谷车流。自驾来新疆游玩的山东游客朱国兴告诉记者：
7: 道路也非常好走，景色也很美，服务也很好，更方便旅游了。
6: 国际道路运输方面，随着中哈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境外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设，务工需求持续增长，客货运市场活力旺盛。今年一至七月，公路出入境车辆总通行量91.64万辆次，同比增长30.5%；国际道路客运量8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5.8%。伊尔克什坦海关查验科科长兹比布拉吐红：
8: 对我国钢材、管材、水泥、机电机械等物资进口需求持续走高，我们精准推行一企一策、专人专员通关顾问服务机制，前置化解企业备案、申报、查验等全链条堵点难点，全力畅通跨境贸易通道。
1: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3.6亿元，专项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请听报道。
9: 这3.6亿元投资重点支持昭苏县、昌吉市、托克逊县、轮台县、喀什市、莎车县实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内容覆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村内道路、排水沟渠、公共照明、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等多个领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处副处长马丽表示，目前各县市正有序推进项目招标等前期工作，
10: 按照实施一批、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申报一批的思路，压查推进项目储备、谋划、争取等工作，同时督促项目县市加快项目建设，推进项目按期建成，发挥效益。
9: 我区聚焦乡村基础设施突出短板，精准谋划项目，全力推进建设，破解农村民生发展瓶颈。在库尔勒市，上一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落地实施的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眼下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 项目聚焦群众出行、居住环境、产业增收、公共服务四大领域，覆盖库尔勒市周边六个乡镇的20个行政村，汇集1.2万多户村民。库尔勒市阿瓦提乡小兰干村村民热泽耶·阿巴拜科日见证了村里的变化。
11: 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家门口就有垃圾桶，政府还给我们了树苗让我们打扮院子。我想的是搞一个农家乐多挣钱。
2: 8月19号，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山前段首座隧道新龙口一号隧道正式开挖，请听报道。
9: 当天在新龙口一号隧道的施工现场，机械设备作业人员已经全部到位。中建股份奎独库高速公路新龙口一号隧道现场负责人朱子伟告诉记者，开工以后，项目将带动路基、桥梁、互通立交等同步提速，助力这条贯通天山南北的高速大通道加快建设。
12: 我采取的新型的工艺可以在工效时长上缩短时间，比如说我们传统工艺开挖就要2小时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缩短一半的时间。
9: 中建股份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项目经理、一部项目经理王鹤宇。
13: 这条洞通了，能迅速地缩短我们项目的工期，减少我们利用217这段的距离，能提升整个全线施工和游客的安全性。
9: 作为国家155重点工程，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腹地，线路全长393.69公里，隧道群分布密集。项目建成后，奎屯到库车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4个小时压缩到4个小时，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
1: 我区加快推动低空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全疆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达3万多架，广泛应用在棉花、特色林果、粮食等主导产业中。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4: 走进富康市城关镇，农用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在棉田中飞行。这款无人机可以做到快速识别并标记蚜虫、红蜘蛛等病虫害区域，同时依托智慧农业平台的 AI 图像识别技术完成蜘蛛的营养诊断。将相关数据导入无人机后，操作人员可以进行化学打顶、变量施肥等田管作业。富康市城关镇鱼儿沟东村村民司世举：
15: 使用农业无人机2个小时就能喷洒完，还可以根据棉花的长势变量喷洒，按需喷洒，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降耗增效。
14: 如今从棉田到果园，从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无人机飞防已应用在天山南北主要大田作物和特色林果的植保环节，成为农民离不开的新农具，推动田间管护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型。目前阿克苏地区农用无人机保有量约7000架，重点服务棉花以及苹果、红枣、核桃等特色林果。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巴格旗村村民党光荣：
16: 我们现在农民也有

0: 开窗以来用此无人机受风，今年的苹果结特别多。
1: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科研人员正将无人机与遥感、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深度融合，让无人机从会喷药向会监测、会诊断、会决策全面升级。新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性能与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马军刚：
2: 研究完善适配新疆气候条件、种植模式特点的农用无人机标准规范，促进低空经济与棉花、特色林果等优势特色农业深度融合。
3: 在国家设施畜牧业发展政策及新疆肉羊扩量增产专项行动支持下，我区成功培育出专属涉饲肉羊新品种金星肉羊，填补了我国自主培育涉饲肉羊品种的空白。请听报道。
4: 位于策勒县的新疆金垦奥群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是金星肉羊的核心养殖基地，公司总经理王全峰介绍，目前基地的金星肉羊核心种群已超过10000只。
5: 金星肉羊繁殖性能强，产高率能达到202%，生长速度快，6月龄左右的羔羊就能达到出栏标种，不管规模化场还是农户庭院舍饲都能养，补齐本地肉羊生长慢、产高少的短板。
4: 2011年起，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科研团队联合企业、各级畜牧部门，针对新疆农区涉饲养殖的产业需求，开展跨区域联合育种，攻克本土肉羊品种适配性不足、生产性能不均衡的行业难题。团队以我国胡羊为母本，澳洲白羊为副本，通过基因检测、基因组芯片、数字牧场智能化选育技术等现代育种技术的综合应用，成功培育出适配新疆养殖环境的金星肉羊。目前已建成完整3级繁育体系，种群规模超7.7万只。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研究员杨惠国：
6: 该品种推广到新疆及西北地区后，可以有效破解本地肉羊繁殖性能偏低、优质种羊长期外购、引种成本高的困境，将进一步夯实农区涉饲肉羊种业共种能力。
7: 8月20号，第12届新疆苗木花卉博览会在呼图壁县国家级苗木交易市场开幕。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王文霞的报道。
4: 本届苗博会为期3天，共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示80多个优良苗木花卉品种。期间还将举办苗木出口出海专题讲座、企业专场推介会等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代表、科研院所、外贸企业齐聚一堂，围绕苗木标准化培育、跨境贸易、科技赋能等议题深度交流，共谋发展。河北省定州市苗木协会副会长张占利：
8: 我们华北地区呢，培育的也是一些抗寒抗旱耐盐碱的品种，特别适合咱们新疆地区应用，也希望通过此次苗博会深入交流洽谈。
4: 呼图壁县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苗木产业链，种植面积达5万亩，优质苗木2.3亿株，全县拥有专业苗圃173家，规范化合作社64家，园林绿化及其他类型公司41家。苗木产业为当地提供育种、嫁接、修剪、装车等大量就业岗位，辐射带动15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和近2000名农民就近增收。今年1至5月，呼图壁县苗木销售960万株，较去年同期上升42.8%，实现销售额1.37亿元，出口销售额近400万元。呼图壁县苗木花卉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林强介绍：目前苗木产业模式实现迭代升级，完成从卖苗木产品到输出产品加技术加服务的转变。
9: 通过商务洽谈、技术研学，还有产学研签约、闭门研讨、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呢，助力企业打通这个育苗、储运、通关、海外分销呢全流程体系，让我们更多的企业呢深耕中亚，广阔市场。
3: 眼下，我区各地番茄、辣椒等特色经济作物迎来收获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采收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这段时间，峨眑县3.53万亩加工番茄进入采收期。在峨眑县郊区乡巴尔鲁克库热二村村民杨万江的番茄地里，采收机械来回穿梭作业，红彤彤的番茄被送入机器筛选后，通过传送带直接装车。 杨万江告诉记者，机械化采收不仅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也有效减少了采摘过程中的损耗。
11: 今年我种植了700亩地的加工番茄，现在全程机器采收。

0: 后的焦香随风飘散，弥漫在整个晾晒场。今年偃旗县鲜食辣椒总产量预计2万多吨，可制成辣皮子约2000吨。辣椒晾晒工作将持续开展至9月上旬。种植户王明：
1: 我今年承包了80亩地的辣椒，预计今年能晾晒出来30吨左右的干辣椒。今年我们采用的是线上加线下的销售模式，每天大概能出500公斤到1吨的量，销量特别的好。
0: 乌苏市3000亩石葵陆续进入收获季，广袤的田野里，农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收石葵。乌苏市西大沟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田成江：
2: 8月10号开始采收，我们组织5台采收机进行采收，目前已经采收15%左右，预计在本月底采收基本结束。
3: 今天晚上，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探索出一条以体育凝聚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的有效路径。请听报道。
4: 8月20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U13 女子足球项目比赛在伊宁市开赛，首场比赛在乌鲁木齐队与克州队之间展开。乌鲁木齐队队员古力皮热萨塔尔：
5: 我踢球7年了，我以后的梦想就是想进国家队，踢好球，为国争光。
4: 足球项目比赛设置5个青少年组别，分为11人制、9人制双赛制，全疆共有65支队伍、1326名运动员参赛，各族青少年同场竞技，互相交流。足球成为促进大家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从4月中旬开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火热举行。当天，广场舞比赛在多普县结束，全疆有12支队伍参加。多普县代表队队员苏比伊努尔·麦提库尔班。
6: 广场舞是各族群众都喜爱的健身活动，大家因运动相聚，在相伴起舞中守望相助，增进情谊。
4: 今年首次将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这一举措旨在整合体育资源，提升赛事影响力，同时促进体育文化的交流，推动全民健身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田德新：
7: 我们坚持体现群众性，所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员均有各地面向各族群众开展选拔，择优组建代表团参赛，充分体现赛事全民共享的属性。
4: 目前，新疆构建起覆盖城乡的群众体育服务体系，截至2025年底，体育场地达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3.01平方米，城市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县乡村3级设施全覆盖。以高水平赛事为抓手，新疆精心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全国影响力的赛事 IP， 从江超联赛到各地村超，正在形成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赛事 IP 矩阵。各地还积极探索深化文旅体融合发展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康永新：
8: 持续补牢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深化体校融合，夯实后备人才梯队，拓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推动体育发展成果普惠各族群众。
9: 各位听众，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今晚22:05在伊犁奥体中心举行。届时，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和视频号、体育健康频道抖音号和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3: 今天，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在乌鲁木齐举办智云新疆智慧天山 AI 产品发布会，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实习生蔡立萌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发布4款 AI 产品，涵盖 AI 工具选用、算力调度管理、智能任务处理等方面，产品全部依托新疆本地云网底座搭建而成，全疆各地州市已完成云网资源布局，搭建起一套涵盖算力、大模型、实际应用的完整 AI 服务链条。中电信人工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监万仁辉：
11: 我们产品叫做 Teddy Agent， 它是我们中国电信研发的一款智能体产品，它把以前的 AI 的聊天工具变成了一个可以跟你干活的一个陪伴式的一个同事，可以帮你写周报、做 PPT， 可以帮你写调研报告。
10: 据了解， 四款 AI。

0: 产品的相关数据均存放在新疆本地机房，实现数据不出疆，更好保障企事业单位信息安全。中国电信新疆公司副总经理杨东峰：
1: 源源不断地把 AI 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的行业企业内部，使得我们的生产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成为现实。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
2: 阿勒泰晴转阵雨，10到23度。
3: 塔城晴，11到27度。
2: 伊宁晴转多云，18到32度。
3: 伯勒晴，15到29度。
2: 克拉玛依晴，16到31度。
3: 奎屯阵雨，15到31度。
2: 石河子多云转晴，15到29度。
3: 昌吉晴，17到31度。
2: 哈密阵雨转晴，21到32度。
3: 吐鲁番晴，27到40度。
2: 库尔勒晴，22到34度。
3: 阿克苏多云，21到33度。
2: 阿图什多云，22到33度。
3: 喀什多云，21到33度。
2: 和田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
3: 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远山、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1: 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遥远的让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小时候第二天要春游了，头一天晚上兴奋的睡不着，工作后第二天有重要的汇报，头一天晚上又担心的辗转反侧，为了孩子的学业，为了工作的稳定，为了家庭的和睦，我们总是在夜晚独自一个人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与内耗。可是时间长了，我们会发现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永远在为还没有到来的事情而发生。我们总是会把未知的事情放得很大，恐惧也会随之增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与大家分享不要焦虑两小时以后和八公里之外的事情。
1: 为你唱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
0: 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同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容梅来找到我们，与我们分享交流您的感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第二天要给领导汇报工作，前一晚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孩子马上期末考试了，每天盯着复习功课，心里烦躁不安，比孩子还着急。如今各式各样的负面情绪已经成为了困扰现代人的重大难题，而面对这个老大难的题目，有一本书给出了解法。这本书呢，深受读者好评，连很多专业的心理咨询也曾经深受其启发，更有1.4万人为他在豆瓣上打出了8.7的高分。他就是德国身心灵教师艾克哈利托利的《当下的力量》。作为畅销多年的身心灵书籍，这本书呢曾经治愈过很多陷入抑郁情绪的人。有位读者说，这一本让我在已读完的状态下还在下意识地继续翻书页。如果你也是个内耗太多的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本书吧。
1: 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狂梦游。
0: 在书的一开篇，作者呢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曾经有一个乞丐坐在一口箱子上，在路边乞讨了30年。有一天一位陌生人经过，这个乞丐喃喃地说，给点吧。这时陌生人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然后他问，你坐着的是什么？乞丐回答，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旧箱子而已，自由我有记忆以来，我就一直坐在它上面。陌生人问，你曾经打开过箱子吗？乞丐说，有什么用，这里面什么都没有。陌生人坚持说，打开箱子看一看吧。乞丐这才试着打开箱子。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乞丐充满了惊喜与狂喜，箱子里装满了黄金。这个世界很奇怪，有人坐在金子上乞讨了一辈子，看似荒谬，实则寓意了芸芸众生。我们习惯了向外求，向外看，却忽略了对自身的审视和思考。或许我们的内在才是真正的能量源泉。现实里呢，很多人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找了一个又一个伴侣，挪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却始终都没能顺心。于是一次又一次的倒霉，一次又一次的吃瘪，于是把它归咎于命运，归咎于小人，可却从来没有想过可能是我们的内在出了问题。如果你的内在是匮乏的，那么负面剧情只会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向内求，就像故事中的乞丐，当他打开了那口箱子，自然就不便再乞讨了。

生而为人，我们的痛苦来自哪里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大有小，大到生离死别、罹患重疾、永失挚爱，小到孩子作业做不好、外卖咸淡不合口、下雨天忘带雨伞，这些都是属于痛苦的范畴。所以痛苦是什么呢？作者托利先生给了一个总结性的答案，痛苦源于我们对现状的抗拒。你接受不了现状，你就痛苦；你接受不了现状，你就难受。一切的症结在于你的抗拒。所以想要不再痛苦，其实很简单，就四个字，学会臣服。臣服在很多人眼里呢，是一个贬义词，类似于投降，但在这里可不是。它意味着不去控制，不再偏执，不再施加外力。小木的老友木木是一个音乐剧的演员，有一阵子声带出现了囊肿，他发不出声音。对于热爱唱歌事业的他来说，这是人生最大的打击。一开始他非常难受，因为接受不了失声的事实，会拼了命的想喊叫，想用各种方法去试试到底有没有奇迹。之后的他到处寻医，吃了一堆的中药西药，甚至用了些玄学的法子往自己身上怼。然而一个多月过去，收效甚微。那会儿他每天都在纠结嗓子的事情，已经是精疲力尽，每天都紧绷着，非常焦虑，夜夜睡不着，饭都吃不下。最后在某一刻，他说他突然就放弃了，觉得既然如此，那就如此吧，不再挣扎了。于是他把药停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法子也收了起来，开始四处旅游。神奇的是，他的睡眠马上就回来了，胃口也好了起来，该吃吃该喝喝，很快焦虑的情绪就被一扫而空。不久后他的嗓子就康复了。当然其实他的失声和长期演出频繁的紧张精神的关系很大。很多时候呢，在事情极其棘手，完全找不到破局之法的时候，你要学会臣服，全然的接受现状，不再操控，让命运带着你漂流。最后你会发现，九转十八弯之后，一样可以抵达终点。

当下指的就是此时此刻，那为什么当下这么重要呢？对于我们来说，所谓过去的已经过去，消失在了风中，所谓未来它还没有来，你无法快进到那里，所以我们所拥有的只有当下，只有此时此刻，我们能抓住的也只有当下。然而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一个时间旅行者，它要么带你回到过去，在悔恨和怀旧中反复咀嚼，要么带你飞向未来，在担忧和期待中焦虑不安，唯独它不愿留在当下。这种对时间的执着正是所有焦虑的温床。胡歌在遭遇2006年那场几乎夺去他生命的惨烈车祸之后，曾经一度陷入巨大的精神内耗。那时候的他坐在镜子前，看着右眼上厚厚的伤疤，思绪一直在过去徘徊。他怀念车祸前那张完美无瑕的脸，想念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反复问自己为什么是我。同时他的大脑又在对未来惊恐，作为一个演员，毁容了以后怎么办？以后的戏路断了怎么办？观众不再喜欢我了怎么办？这种对过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恐惧，像两股绳索，正将正值当打之年的他勒得喘不过气。他在长达一年的恢复期里，整夜整夜的失眠，直到他开始通过阅读和思考，他发现，无论是昨天的荣耀，还是明天的危机，在那一刻的病榻前都没有任何意义。唯一有意义的是此时此刻呼吸的节奏，是当下手里的那本书，是窗外照进来的一缕阳光。于是他开始练习安于当下，他去 写专栏，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当下的感悟，去旅行，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当下的土地。他不再纠结如果不发生那场车祸该多好，也不再焦虑以后还能不能红，只是全然地投入到每一场戏、每一句台词、每一分钟的呼吸里。后来我们看到了琅琊榜里那个涅槃重生的梅长苏。人生的深度在于你对当下的感知力，越是跟住当下，你越是能够见识到生命的斑斓与多彩。千百年来，开悟这个词语被蒙上了很重的玄学色彩，但是在作者看来，开悟就是理解世界运转的真相，知道人的生命如四季一样，必然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轮转，知道月亮必然要经历阴晴圆缺，正如人必然会经历悲欢离合。所以懂得放弃我们控制不了的部分，专注我们所能做的点滴，这才是应对人生的智慧之道。想起一个故事，北风和太阳看到一个行人走在路上，他们比赛看谁能够让这个人脱下外套。北风胸有成竹地开始猛烈地吹，行人反而裹紧了外套，然而太阳却什么都没干，只是尽情地将阳光洒在大地上。很快行人越走越热，最后主动脱下了外套。为什么北风失败了呢？因为北风忘记了天凉加衣服，天热脱衣服。人类遵循的就是这么简单的自然规律。

而太阳却懂得顺应自然，专心地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散发温暖。所以啊，让我们自己成为太阳，看清这个世界运行的真相，然后顺势而为，如此自然不会有过多的内耗，你的人生也会变得快乐与清明。

著名的心理学家亚伦·贝克博士讲过三个焦虑症患者的故事。第一个是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托德。托德求职的时候呢，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每次面试前都会在心里打退堂鼓。好不容易成功入职，他又忍不住想，身边的同事如此优秀，自己肯定会被淘汰。上司给了他一个客户资源，他还没开心一会儿，就开始担心自己留不住。整日的忧心忡忡，最后心理压力巨大的他患上了急性焦虑症。第二个是38岁的丽贝卡。丽贝卡是个职场妈妈，自从晋升为经理之后就开始失眠。每个辗转反侧的夜里，她都在担心女儿在学校安不安全，丈夫会不会有一天被裁员，家中所剩无几的积蓄不够用怎么办。这些挥之不去的焦虑在她心中肆无忌惮地游荡，她变得寝食难安，经常毫无征兆地嚎啕大哭，精神濒临崩溃。第三个是年近50的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已经退休在家，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她每天还是活得战战兢兢，害怕自己思想

但落后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被社会抛弃，担心自己上了岁数，身体每况愈下，给他人添麻烦，觉得自己退休金不够，恐惧意外的来临，甚至会揣测哪天会发生大爆炸。这三个人的身上有多少人的影子呢？总是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前焦虑，每天处在一种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下，即便无力改变未来一定会来的事实，又拖垮了当下的生活。明天的烦恼会不会来，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根本不会来，要么我们今天的担心就是纯粹多余，完全没必要，二是一定会来，既然非来不可，担心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一个人最愚蠢的行为，就是为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感到担忧。美国有一家报社的一个年轻记者叫琼斯，有一天呢，上司叫他去约访大法官。琼斯大吃一惊，连忙拒绝说，不行不行，他根本就不认识我。他列举出了一堆不去采访的理由，自己是无名小卒，经验不足，法官公务很繁忙。上司瞥了一眼，直接拨通了对方的电话说，你好，我是明星报的记者琼斯，我奉命采访法官，不知道他今天能否接见我几分钟呢？琼斯惶恐地说，怎么能提我的名字，他怎么可能答应？这时电话那头传出的声音说，1:15，请准时。琼斯愣在原地，没想到自己不断纠结的事情，对方竟然如此干脆地答应了。成名以后的琼斯在演讲中感叹道，那一刻是我20几年来学过最重要的一课。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经说过，当我回顾所有烦恼的时候，总是想起一位老人的故事。他临终前说，一生中的烦恼太多，但大部分担忧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不是一句毫无逻辑的鸡汤。有一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让参与实验的人把未来一周可能会遇到的烦恼写下来，投入到烦恼箱当中。到了第三周，心理学家把箱子打开，逐一核对，结果显示90%的烦恼根本就没有发生。心理学家呢，把剩下的10%再次放入到烦恼箱，又等待了3周。3周之后，和实验者核对时发现，那些烦恼都已经不再是烦恼了。烦恼本无根，不减自然无，困惑本无缘，不揪自轻松。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既定的事实，而是你头脑里提前冒出的一个糟糕的念头。所以啊，永远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之外的事情。一旦你发现自己开始瞻前顾后，开始对未来感到担忧，请坚定的、清晰的对自己说，我所担心的事情绝大多数都不会发生。

作家李小艺分享过这样一段经历，从前他的生活十分紧绷，每天都在为各种各样的事情焦虑，比如明天开会他需要发言，他前一晚就一定会紧张的睡不着，生怕自己临场表现得不好。下个星期需要出差，他从接到通知的那一刻起就会开始忧心，设想一路上他可能会遇到的难题。常常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他人就已经处在煎熬之中。可渐渐的，他发现有许多他担心的事儿并不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了，也远没有他想象中的可怕。无论是工作上的难题、婚姻里的纠葛，或是身边亲朋好友的离开，对当下的他来说，仿佛是天大的事情。他无数次也总以为自己会挺不过去，可当他们真的发生了，总会有对应的解决之道。回过头想想，他这才发现，没有哪一件事情真正的将他击垮过。你有没有相似的体验呢？小时候觉得忘带作业是天大的事儿，高中的时候觉得考不上大学是天大的事儿，恋爱的时候觉得和喜欢的人分开是天大的事儿，后来才发现，18岁考不上好的大学，你的人生不会就此完蛋。35岁失去爱人，也并不意味着你会孤独终老。40岁被裁员，也不代表着你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天大的事儿和屁大点事之间，往往只是隔着时间。人生是辽阔的旷野，而非一条单行的轨道。生活的容错率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斯坦福大学呢，有一项研究指出说，人类的大脑会把我们害怕的事情具象化、影像化，并不断地在脑子里重复，结果就是好像有一个磁力场引着我们向那个方向走。有些困难确实很难逾越，但更难逾越的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的焦灼情绪。前美军海豹突击队队员马库斯写过一本回忆录，叫做《孤独的幸存者》。他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海豹突击队的士兵们训练强度很大，他们训练基地的一角挂着一口钟，队员们一旦觉得自己熬不下去了，敲响它之后就可以自由地离开。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放弃训练钟声响起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夜里，而不是在艰苦训练的白天。这是为什么呢？心理学家分析说，训练的时候大家不会去想太多，所以能

挺过去。但是到了晚上，无尽的黑夜，寂寥的环境，放大了队员们对痛苦的感受。他们担心明天的训练会像今天一样痛苦，于是提前陷入了一种情绪劳动当中，以至于选择了放弃。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要进行一次重要的谈判，还没准备就开始担心万一出差错怎么办，结果真的出了差错。要进行一次很重要的会面，还没开始就开始烦恼万一这个人很难搞怎么办，结果真的很不顺利。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每一次选择、纠结、焦虑都会消耗你的心理能量，这种无谓的消耗占用了你大量的精力。所以当你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能量已经不够用了。打败焦虑最好的方法不是杞人忧天的胡思乱想，而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儿。要谈判就认认真真准备好资料，要见客户就仔仔细细地记住客户的需求和偏好。在迟疑焦虑中每花一分钟，就会少一分钟去解决问题。当你已经开始行动，你就会发现所有预设的困难早已经不攻自破。

作家林清玄在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小时候，他家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种了很多树。父亲规定小孩扫完院子才可以去上学，大家都很不情愿。父亲便教了一个方法，扫地之前把树摇一摇，把明天要落的叶子先摇下来，这样两天扫一次就可以了。第二天，孩子们扫地之前都先用力地摇树，结果发现摇树比扫地还累。最后终于把明天的叶子也扫干净了，正得意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又有树叶落下来了。大家又怀疑是不是摇得不够用力，决定明天再使劲摇一摇看。第二天一早，几个兄弟便拼命地摇树，结果把好几棵树都摇死了。生活也是一样，你不能老是图省事儿，想要提前解决明天的烦恼，因为无论你怎么焦虑，该发生的在未来的事情，它都不会提前来临。一个人活在今天，只要把今天的地扫干净就好了。非常喜欢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一句话，过不好今天的人，明天会过得更糟。如果你在看日出的时候想着日落的遗憾，再明媚的阳光也会变得暗淡。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想着明天会没饭吃，再美味的食物也会变得索然无味。想征服生命中的焦虑，就要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呼吸里，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风吹哪叶躲哪叶，今天的伞挡不住明天的雨，今天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此刻，你就已经很了不起。

当你觉得眼前的坎儿怎么也迈不过去时，试着往后站一步，想象十年后的自己会如何评价今天的烦恼。那个更有阅历、更从容的你，大概率会说一句：“当时觉得好难，现在看也没什么。”这句话可以提前说给现在的自己听。人生很多事，当时是故事，回头是风景。你此刻觉得跨不过去的山，等你真正走过去了，会发现它不过是你人生路上的一块路标。真正重要的是，从来不是山有多高，而是你一直在往前走。身在局中时，不急于看清一切，允许自己困惑，允许自己焦虑，允许自己暂时找不到答案，带着这份不确定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山就远了，雾就散了，答案也就慢慢地浮现了。今天请把那些让你辗转的事情暂时放在窗外，好好睡一觉，明天继续赶路。山自有它的高度，你也自有你的步伐。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是嘉欣。闭上眼睛，把一天的坏情绪通通的抛给黑夜，期待明天那个最闪光的自己。各位晚安。

面临一些

FM 92.6，我的 FM 最流行。

0: 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
1: 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的大唱歌和声，而形容广府欢愉一直不够是个好处。别人都说港天主打那是河山和咸宁之间关系也严格制约不可。可以说河山就是乾隆皇帝杜甫的追求语，他心里想什么不用说，河山故意可坚持的河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又如何面临普通事

重要的升官和封爵就有五级制度，这其中又有什么秘诀？和珅出身是一个并不十分富裕的武官，不过他以自己得名，从

封建统治，王公贵最受著名的名字，可政府的改革的一个编制机制，那就是北京无阶级制。

做法是说服自己应当继续努力。有一天人们要死，三组织找不到一个用的皇帝，只能说给谁的过分政治的国家的不敢出声，只有国家竞争过只能自制的难死心中。不能给国家一个劲的无语声音，不敢多有话。

这个表格是郭乾隆皇帝的满国相当的和乾隆皇帝所做的知识的风格、用人、使用学习都是历史的关系。在如何成为皇帝，大家都是学识、学识。

向国交流取舍。第二，我们国民管理书啊，不要忘记了，学生们不以模仿学生的方法，公子不过有君子。第三，鼓励之后，核心才华果然不是我们的领导，这领导要能做，不这样硬化之后，所以陷入暴行，有些知贬嫉妒，干脆交给学生管理。我们现在看到了北京故宫文化宫的屏风上的日历，就是有些真的。而我在故宫同性恋的另一个标志，据考证，

0: 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就是比较大的。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放弃了事业，天天告诉我姐，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称叫做阿里郎大令，这是一首著名的朝鲜族的歌曲，也是朝鲜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歌，被誉为朝鲜人的第一国歌，民族的歌曲。它在不同的地方其实也有着不同的版本，而我们最常常听到的也是流行于像韩国京畿带、京畿道一带的本调阿里郎。这个版本的流行大约是因为它成为了1926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后来这样的音乐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期间也被用作韩国和朝鲜代表团的进场音乐。风从东方来，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心里总是不止一首经典老歌，也许只是下午的电波，也许别人的一句话，也许是某人的轻轻哼唱，就可以泛起你的记忆。风

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是郁钧剑那首大块族民歌《忠实的心啊，想念你》。而这一曲，我们要去往山东。山东民歌《包龙调》，这是他们的典型的代表曲目，是属于山东的，被称为中国民间的花腔独唱曲。自从万世以来，久唱不衰，也成为了一些知名歌手演唱的当家曲目。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就是因为演唱《包龙调》而一举成名的。他是从民间小调走向音乐的艺术殿堂。其实，在历史上啊，山东成武这个地方啊，很多很多的寺庙，有庙就有庙会，不是？所以每逢庙会呢，总有不少的善男信女们，他们到寺庙里去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尤其呢，是以妇女拜佛念经为多。一开始啊，这个庙前面经常有年迈的女性肩上挑着担子，一头是进香的香火，一头呢是为了平衡就撑个东西，口中啊念念有词。后来这种形式呢就被改成了一头是个莲花盆儿，一头是个大鲤鱼，用布或者是绢制作的道具啊。这个担子呢就用半寸宽、五尺多长的竹片制成，所以光滑而有弹性。是用手扶着莲花盆，招来众人的围观。可是啊，边走边唱边舞小曲儿，唱词呢，有的是来自于佛经，还有《孝经》以及民间故事等等等等。曲调啊，则是当地的民歌，有的呢，也是地方的戏曲。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说到的，这山东成武的著名的汉族民歌《包龙调》啊，就是其中的一首。清朝晚年之后，随着这担经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会唱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呢，这民间的小调《包龙调》曲调却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在民间传唱着。

一曲欢快喜悦的包浪调，相信一定可以震慑你的耳朵吧。这首包浪调的问世是填补了中国声乐史上民间花腔的空白，打破了国外的音乐界认为说只有欧美才有民间花腔的论断。1980年，山东艺术学院的王英玄教授带领着彭丽媛、晶晶参加全国民间唱法汇演，彭丽媛演唱的这首包浪调博得了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到了82年，央视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上，彭丽媛是在电视上为观众们演唱了《包浪调》。是的，也越来越多的人们传唱着这首属于山东、属于成武的民歌。30多年来，它久唱不衰，广泛流传。现在已经被改编为合唱歌曲、还有古筝曲、二胡曲、钢琴曲、舞蹈等等的多种艺术形式。